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事与愿违，心中的话枯萎，时光它却不悔，但愿洗去。
1: 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孙主任，我发现啊，其实现在挺多病情，这个病程啊似乎比以前快多了啊。
6: 嗯，
5: 咱就拿这个糖尿病来说，以前大多数患者发现诶10年左右才会出现并发症，但现在有不少人刚刚5年左右全身都是并发症了。还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更明显，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查出来血管堵了60%，大夫都说暂时不用管啊，结果才过1年复查时候发现已经达到90%了，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有些朋友就想不明白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病情有点像安了一个加速器一样发展的这么快呢？
6: 这个杨迪，首先说哈，你这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
5: 嗯，
6: 哎，但是我还要告诉你，这种疾病的发展速度啊还在上涨，
5: 还在加快啊。
6: 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新出的医疗报告里表明，
5: 嗯，
6: 各种并发症、各种梗阻发展的速度还是在持续的增加。
5: 那孙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0: 能把这个病情发展给它慢下来降下来。
1: 这个从我们人体的基础反应角度来讲，只要能解决我们人体内的过度氧化，就能第一时间呢给疾病按下暂停键。
0: 哦，过度氧化。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体啊基础的反应就是氧化反应。
0: 嗯。
1: 所有的健康相关的问题，哎，你往根上去找都绕不开。
0: 嗯。
1: 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氧化吗？
0: 这我知道啊，你比如说在家里这个苹果切开之后放一会儿，咱就发现表面变颜色了啊。
1: 嗯。
0: 你再放久一点变干啊，发皱啊，水分也都没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氧化反应啊。
1: 对，这个就是苹果切开之后啊，苹果内部的组织跟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的表现。
0: 嗯，
1: 如果这种氧化反应发生在我们人身上呢，
0: 嗯，
1: 要是发生在我们细胞上呢，它会怎么样呢？
0: 细胞过度氧化了，那就是带来疾病了吧。
1: 没错。
0: 嗯，
1: 人活着每一分钟身体里啊都在发生亿万次的氧化反应。
0: 嗯，
1: 一旦我们到了40岁以后啊，这些氧化反应产生的垃圾啊，比如说自由基啊，就会包裹在细胞上。
0: 嗯，
1: 就会出现过度氧化。不管你之前提到的血管堵、糖尿病并发症，还是平时患者说的关节痛、眼睛干、反复发炎，
0: 嗯，
1: 甚至老年人呢觉得没劲儿、记忆力差，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就是过度氧化搞的鬼。
0: 这就是根儿啊。那孙主任，我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这个铁放在潮湿的地方，咱知道它会生锈啊。
1: 对。
0: 那细胞要是被过度氧化，其实也是它在慢慢生锈的一种状态。
1: 没错。
0: 嗯。
1: 哎，你就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一个人的血管呢，如果在这种过度氧化、垃圾堆积的情况下，第一年的时间可能啊，我们看不到太大的变化。
0: 嗯。
1: 血管内膜呢还是光滑的。
0: 嗯。
1: 血液呢也是流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
0: 嗯嗯。
1: 顶多呀就是偶尔会觉得人呢比较容易累。
0: 这时候感受还比较少，比较小。
1: 但是你要是不管它呢，到了5年8年之后，血管的炎症啊就会出来了。
0: 问题来了。
1: 这个时候血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开始变硬，
0: 嗯，
1: 就像胶管子慢慢的变脆一样。
0: 哎呦，
1: 内壁呢也变得粗糙，就像光滑的水管壁上啊长了水垢。
0: 嗯，
1: 血液里的杂质呢容易粘上去。
0: 嗯，
1: 一旦这种过度氧化超过10年以上，血管壁上的水垢越积越厚。
0: 嗯，
1: 血流
0: 越来越慢
1: 了。
0: 嗯，
1: 对，慢慢的呢就会出现阻塞。而且因为身体也清理不掉，这个阻塞呀，一旦出现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0: 嗯，
1: 甚至短时间内很快的就会堵到90%。
0: 就是量变堆积到一定程度，质变了啊。
1: 对。
0: 就怪不得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我明明上次查还没事儿呢，你看没2年就严重了。之前啊，大家总以为说血管堵是突然发生的。就没想到说是过度氧化这一年年一天天堆出来的。
1: 对，
0: 那跟苹果氧化变颜色变干一个道理嘛，只不过说苹果是表面咱看得见，血管在身体里你肉眼看不见，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发现，哎呦，堆了好几年了啊。
1: 这个太对了啊。
0: 嗯，
1: 而且不光是血管，身体里所有器官细胞啊都是这样，
0: 一样的道理。
1: 对，你看心脏，心肌细胞要是过度氧化，活性就会下降，
0: 嗯，
1: 就会出现呢心慌、胸闷，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累，
0: 嗯，浑身没劲儿啊。
1: 那时间长了呢，还会出现心肌缺血。你再看看关节，软骨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慢慢的磨损变薄，
0: 嗯，
1: 原本光滑的软骨啊，它就会变得坑坑洼洼，
0: 嗯，
1: 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痛，蹲起来呢都费劲儿，
0: 是。
1: 阴雨天呢还会酸胀，
0: 像天气预报一样啊。
1: 那同样的呢，常见的老年人呢还有眼睛，
0: 嗯，
1: 视网膜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看不清东西，
0: 嗯，
1: 看手机、看书，一会儿就觉得干，
0: 嗯，
1: 慢慢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白内障，
0: 这眼神的问题就来了。
1: 对，那这些问题呢看着不一样，其实根儿啊都是。存在就是这个问题，过度氧化上，
0: 嗯，是，这是核心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得明白了。那孙主任，咱是不是要能把这个过度氧化给它止住，这些疾病它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了，能控制住了？

0: 严重的时候啊，可能瞬间的生命就没有了。
1: 我这么严重？
0: 哎，你看很多人呢，上一秒还在正常打麻将，跟人聊天，可能情绪激动，
1: 胡白了。
0: 哎，对，或者是生点气，下秒啊，人家直接倒地去了。
1: 哇！
0: 哎，这种事情啊，我们经常听说。
1: 包括说在一些新闻上也报道过，甚至有的还没等到医院呢，就人就已经不行了。
0: 对，
1: 嗯，
0: 实际氧化应激啊，我们说了，首先在心脏上啊，就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损伤。
1: 嗯，
0: 这个里边呢，跟大家讲一个名词，医学上叫什么呢？
1: 嗯，
0: 叫缺血再灌注损伤。
1: 这是专业名词了。
0: 对，但是杨迪，你分析这几个字，是不是感觉很矛盾，跟我们日常的理解？你缺血了，我给你重新灌注，也就是把血管重新打通了。
1: 嗯，
0: 像心梗啦、脑梗啦，那救命的方法呢，就是支架、溶栓、取栓，
1: 打通嘛，
0: 对不对？明明你这个血管是一根血栓把它堵死了，我把血栓取掉了，是不是这个病就应该好了？
1: 嗯，对呀。
0: 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更怕的是一种更严重的问题。
1: 什么？
0: 就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1: 哦，
0: 哎，因为这个血管呢，比如你心肌细胞这堵死了，堵死的时候啊，缺血的部位就会出现大量的氧化过氧化反应。
1: 嗯嗯嗯。
0: 而这种氧化过氧化反应啊，它最开始是什么？它是局部的，因为血管怎么样，堵着呢。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把血管打开，血液流进去会怎么样？
1: 嗯，
0: 就会把这些过氧化物啊瞬间的冲走。哎，让它弥漫到你整个心脏，都是这些过氧化物。
1: 哦，整个都填充了。
0: 哎，随着血管再通这一瞬间，过氧化物迅速损伤你的心脏，瞬间呢就可以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
1: 哇，所以才会来得那么快。
0: 对
1: 啊，
0: 这个心律失常啊，就不像我们平时说的一个防早啦、试早啦或者防颤啦。
1: 嗯，
0: 啊，这种心律失常最常出现的就是室颤。心脏停跳
1: 哦，就要出颤了。
0: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呀？这个心梗的急救一定要抢时间，
1: 嗯，
0: 一定啊要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进行，
1: 嗯
0: 啊，一个小时之后时间延长，哎，每延长一个小时，死亡率就翻一番，
1: 嗯嗯，
0: 到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医生就再也不敢给你溶栓，也不敢给你去下支架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心脏中已经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堆积了，过氧化物不清除，没有人敢动这根血管的。
1: 明白了，这时候可以说医生也是在和死神来赛跑。
0: 对，实际上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个过氧化损伤。
1: 嗯，大家伙都听清了啊，就以前啊很多朋友都没意识到快速氧化对人的损伤竟然是这么快这么严重，大家可能以往更多的把这个重点放在疾病本身，却忽略了这种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反应了。
0: 没错。
1: 嗯，
0: 那这是快速的氧化损伤，那临床中更常见的呢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
1: 嗯，
0: 这种损伤啊是最折磨人的。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慢性病人啊基本上都存在慢性氧化损伤。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脏，心肌细胞长期过度氧化，心肌细胞就会出现肿胀，细胞膜的破裂。
1: 嗯，
0: 哎，这么说呀，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换一个说法，
1: 嗯，
0: 杨迪，你想，咱们心脏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块肉？
1: 对呀，心脏本身是一个肌肉组织啊，因为这些肌肉不断的收缩，我们心脏才能一直的跳，一直跳啊。
0: 没错，那这些肉是不是无数个细胞组合在一起？
1: 是的，
0: 最后才能啊成成心脏这块肉。
1: 嗯。
0: 那这些细胞一起发挥功能，这块肉啊才能不断的跳动。但是如果你心脏长期过度氧化的时候，这个肉上面的细胞啊它已经开始肿胀破裂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肉它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1: 嗯，是。咱要是说心脏的肉，大家伙觉得理解不是那么透彻啊，咱换成皮肤，我相信大家更好理解了。你看咱年轻的时候皮肤水嫩的哈，很光滑有弹性，就感觉一掐能掐出水儿。但是咱再看七八十岁人的皮肤是什么状态，松弛干瘪，手上啊脸上都长很多老年斑，甚至说皮肤的这些问题皮肤病也都出来了。我

0: 觉得这也是细胞氧化损伤带来的一种衰老的体现。
1: 没错，
0: 嗯，
1: 这种过度氧化啊，在皮肤上最多看上去啊，咱们说了，人老一点，
0: 嗯，
1: 哎，就是无所谓的，这么大岁数了，咱说了，没有那么漂亮的也就没那么漂亮了，
0: 嗯，
1: 但是在内脏啊，那就不行了，
0: 对，
1: 那就是病了，
0: 是的，
1: 哎，你像心脏长期过度氧化之后，你心脏细胞啊，一天天的肿胀，一天天的破裂，那在你整个心脏这块肉，它就要开始变化了，
0: 对。
1: 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太大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心慌，
0: 嗯，
1: 胸闷。一旦这种氧化损伤啊超过5年以后，这些氧化垃圾就会把心脏的细胞包围起来
0: 啊，
1: 心脏细胞活性就开始下降，
0: 嗯，
1: 哎，心脏功能就越来越差。一旦氧化损伤达到10年以上，心脏细胞就会大面积死亡。
0: 哦，
1: 那你想想心脏细胞的死亡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0: 这个后果很严峻啊！心脏人体发动机，一旦说心脏细胞氧化死亡了，那心脏干不动活了，那这个人的生命那即将走向终点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你看那些心衰患者啊，到最后就是动一下，甚至说句话，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实际上啊，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造成的。要是你及时控制住氧化损伤，
0: 嗯，
1: 就能第一时间呢控制住疾病的发展。
0: 是的，有句老话说快刀斩乱麻啊，
1: 对，
0: 就怕说那种钝刀子来割肉，这种慢性损伤非常折磨人。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或者想咨询孙主任，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进行咨询了解。那孙主任啊，问题的根儿咱们现在找到了，就是人体最基础的反应氧化反应。接下来我要想问问咱如何才能说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氧化，让这疾病的发展按下暂停键呢？
1: 咱们之前说了哈，氧化反应啊是人体最先天最原始的反应，
0: 嗯，
1: 既然是原始反应，那靠后天合成的药物啊肯定没用
0: 哦，
1: 因为后天的药物啊想要干预先天反应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人体自身是有避免过度氧化的物质
0: 哦，咱自身就有，
1: 对，这种物质啊它是目前已知自然界分子中最小的，只有这种最小分子可以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垃圾结合成水，
0: 嗯，
1: 起到啊一个水洗细胞的先天作用。
0: 哦，清理了啊。
1: 对，当细胞外包裹的过度氧化垃圾被化成水之后，过度氧化自然就停止了。
0: 那孙主任，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呀？
1: 这个物质就是氢。
0: 氢？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氢它为什么就有这个特点呢？
1: 这个氢啊，我跟大家说哈。哎，这是一切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啊最活跃的也是最基础的分子结构。
0: 嗯，
1: 哎，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的万物生长靠太阳。
0: 对。
1: 哎，太阳的成分是什么？
0: 哎呦，这您可把我问住了，阳光啊，热量。
1: 太阳啊就是一个大的氢弹。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它一直在进行啊核聚变反应，它就是一个不断在爆炸的氢弹。所以说太阳上只有一种元素，
0: 嗯，
1: 就是氢。
0: 哦，
1: 哎，所以说太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太阳的氢演变过来的。
0: 嗯，
1: 而氢在所有的分子中自然是什么最活跃，
0: 嗯，
1: 最基础的。哎，你比如说我们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个分子都是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我们吃进来的，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哎，那我们吃的东西呢？有肉，有菜，有粮食。菜和粮食是哪里出来的？
0: 嗯，土地呀。
1: 哎，那实际上你吃的羊肉、牛肉，也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0: 嗯，都吃这个土地里边这个草，哦，是吧？
1: 对，所以说土地里的草，庄稼的营养来源，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分子的基本来源。
0: 哦，
1: 那我们大家种庄稼都知道。粪肥农家肥它放在土里叫肥放在外面叫垃圾呀，
0: 嗯，
1: 那庄稼为什么能把这些垃圾变成我们所有生物需要的营养物质呢？
0: 嗯，

0: 庄稼的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它要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它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更重要的它离不开水，
1: 是，
0: 也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它要有二氧化碳，它要有阳光，它
1: 要有
0: 水，它就可以把垃圾再变成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这就是庄稼的作用。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二氧化碳最后变成了氧气，释放出去了，
1: 对，
0: 氧还在，而碳变成什么了呢？碳水化合物，还在。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改变的只有水。水把氧气也释放出去，留下了什么？水的分子是什么？
1: 氢和氧气呀。
0: 对呀，那实际上在这个化学反应，大家发现水都在变，只有一个成分没变，
1: 氢，
0: 就是氢。
1: 氢
0: 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传递作用，把土壤中的垃圾通过阳光提供的能量，通过植物的生命反应，把它变成各种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就是组成你身体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每一个分子的共同来源。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在这个变化中的信使就是氢。
1: 我想起来孙主任啊，上学的时候化学老师跟大家都讲过，自然界当中啊，能够被认定为最小分子的物质只有氢。
0: 对。
1: 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人体当中的氢这么的重要。
0: 没错。氢作为最小的分子，你任何现代科技生产的药物都做不到氢这么小。氢是目前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正常人体内含有氢 15%。它的作用啊仅次于氧和碳。这 15% 的氢是专门避免呢我们出现过度氧化的。
1: 哦，这是关键的作用啊。
0: 就是氢本身可以结合细胞失活垃圾，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包括一些细胞的老化碎片，包括一些毒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都能进行结合，直接化成水，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氢在医学中也叫细胞还原剂。那杨迪，说到细胞还原，你想到什么呀？
1: 还原，那就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呗。
0: 没错。这种啊化成水排出体外的过程，就是细胞还原的过程，就是把细胞啊还原到最开始最健康的状态。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
1: 只有它能做到。
0: 只要有氢在，就能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进行还原。只要你身体里没有氢了，各种自由基啊、老化细胞碎片呢、所有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就会把你细胞给包裹住，最终结果就是过度氧化。
1: 哇，这个氢太重要了。
0: 各种氧化、各种炎症就全都出来了。但是只要这 15% 的氢在，它就能把你这些垃圾给你水解，水解过后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这就叫细胞还原。
1: 也就是说体内只要有氢在，它就会一直进行细胞还原啊。那人如果说能永远都有氢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咱说这一辈子也不会生病，一辈子都是健康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孙主任，恰恰就是这种让细胞还原天然氢啊。
0: 对，
1: 没有这种细胞还原的功能了。
0: 这个一点没错哈。所以说目前医学上啊，只有氢啊才能叫细胞还原剂。因为它是自然界中啊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它小到能直接啊钻过细胞膜，连接细胞里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
1: 毫无阻力啊。
0: 所以说它能把细胞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不会留一点残留，这是那些后天合成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自然界最小的这种特性，后天合成药物没有办法超越啊。我们可能经常听说分子，但如果说最小分子是什么，那答案一定就是氢。
0: 没错。所以说氢啊还原细胞的物质，而且氢跟这些脏东西结合后不是变成别的废料，而是直接化成水，这就是它天生的一个特性。氢和恶性自由基和这些氧化物结合之后，它就等于水，它是一个

0: 固定的化学分子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也有啊200年了，你会发现所有的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不管是任何药物还是其他人工合成的东西，最后反应啊，都要变成水的。也就是什么，水才是最原始、最自然的分解产物。
1: 哎，天然的
0: 对，
1: 啊，
0: 只有结合成水，才是啊最自然的代谢废物的消耗模式。
1: 确实，氢这种就是天然与生俱来的特性，你用任何其他手段无法做到的，所以咱才说原始的才是最好的。
0: 没错，氢与自由基以细胞碎片，包括各种氧化垃圾的结合，就像啊洗涤精遇到油一样。你看盘子晚上沾上油之后，你是怎么擦都很难擦干净。
1: 对，
0: 但是你倒上一滴洗涤精之后，它马上就跟油结合在一起。氢也是这个特点，它进入到细胞之后，第一时间就跟这些氧化垃圾进行100%的融合，然后直接化成水液。
1: 就我们目前医学手段来讲，能够达到说100%融合、全面化成水的，也只有氢能够做到了啊。
0: 没错，美国曾经啊就专门对氢还原的特性做了实验观察，他们把天然氢注射到动脉硬化的白鼠身上，然后对于血管细胞变化进行观察。结果就发现，在天然氢的这种特有的水洗作用下，30天白鼠全身衰老硬化的细胞，竟然还原了30%，
1: 我很厉害。
0: 整个血管看着有弹性。所以说，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它这个呀，水洗细胞的作用，能够啊完全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还原就等于什么？还原是不是就等于健康？
1: 是的，所以说氢有多少，它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咱们人体内15%原本的氢去哪儿了呀？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氢的含量是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氢减少之后，它就没办法呀保持身体的氧化平衡。
1: 它是一直在消耗的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当中啊过多的自由基啊，包括死掉那些细胞碎片，包括各种代谢垃圾就越来越多。哎，你细胞就还原不了了。细胞还原不了，叫什么？
1: 过度氧化了。
0: 没错，当你没有细胞还原剂的时候，你的细胞啊只会过度氧化。那过度氧化带来的是什么？大量炎性因子的释放，血管的增粗增厚，各种衰老，各种疾病就都来了。
1: 问题来了。
0: 对，哎，所以我们说人体一天呢有上万亿次的氧化反应，氧化反应结束之后，它还得还原。
1: 哦，
0: 但是你没有氢，它还原不了。
1: 对，
0: 那病自然就啊会累积越来越多。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想要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疾病的发展，让它按下暂停键。那么，解决过度氧化是核心，必须要补充氢，这是关键。
0: 没错，补充氢啊，必须是天然氢，氢在大气中也有，但是我们不能啊把大气里的氢给分离出来。
1: 不能直接用啊。
0: 人工氢呢，作用是有限的。所以说，目前整个国际上对氢最牛的研究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天然氢。目前全球就3个地方能用上，其他地方用的全是人工氢，效果差得特别远。杨迪，你猜猜是哪3个地方？
1: 我猜啊，孙主任肯定有咱们香港啊，因为我觉得肯定这得是医疗顶尖的地方才有机会用啊。
0: 这个呀，肯定是很好猜的哈。香港，实际除了香港地区以外呀，美国、英国天然应用氢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医疗的刚需。你像美国排名前10的一些医院，他们都把氢啊当成重症治疗的核心辅助手段，专门用在心脏骤停、中风、冠状动脉切除的治疗，还有啊各种恶性的辅助治疗上，效果特别突出。
1: 咱发现都是用在这个急症、重症上啊，能用在这些病情上，那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
0: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之前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0: 个62岁的中风患者，刚进来的时候，右边的胳膊腿啊，完全抬不起来，嘴歪，说话也不完整。CT 显示大面积脑梗死。医护人员呢，立即给他用上了呀，氢氧混合器。吸了大概15分钟，患者突然呢，能轻轻的抬动右手手指了。再吸半小时，他能断断续续的说出自己的名字。等治疗满24小时，他已经能扶着床跟栏杆慢慢坐起来，说话也清楚了大半。
1: 哇，大家可以听一听啊，15分钟就能动手指，这是不敢想的。我觉得这个比很多传统药物快太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医用氢的特点，它能快地钻进脑细胞里，把我们过度氧化的脑细胞全都给你水洗一遍。
1: 全都还原了啊。
0: 脑细胞过度氧化的时候，它已经破裂，它已经死亡了，它已经没有用了。
1: 对。
0: 但是呢，都站在这个地方呢。但是天然氢进去后，会把所有的细胞包裹，把各种过度氧化的物质直接化成水，把所有的脑细胞统统给你水洗一遍。那脑细胞水洗之后，大脑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是的。
0: 症状自然就跟着缓解。所以说，临床数据显示，用了天然应用氢能减少脑梗死面积50%。这意味着什么？
1: 我猜啊，孙主任，这就意味着至少一半以上的中风患者不会说留下偏瘫啊、失语这些后遗症了，最起码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对，实际主要呢就是减轻后遗症的发生率
1: 对，
0: 和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而且还能延长中风抢救的黄金时间。
1: 哎，
0: 我们说呀，急症病人抢救要争分夺秒，中风抢救啊更是分秒必争。
1: 是的。
0: 黄金时间特别短，稍微不留神就错过。现在时间翻倍，就能够多争取机会把患者救过来，
1: 每一秒都很珍贵
0: 呀，还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这是传统药物根本做不到的。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要是说能普及开来的话，对于所有中风患者来说，都是延续了一个存活的希望。
0: 对，
1: 嗯，
0: 不光是美国人对天然医用氢应用的非常多，英国伦敦也做过相关的研究，证实天然医用氢能减少脑细胞氧化损伤，是目前能够深入脑部，直接保护神经细胞的活原剂，防止神经疾病的进一步恶化。长期用天然医用氢的患者，认知衰退速度会延缓。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对。你比如以前记忆力下降得快，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用了之后下降慢了，还能记得家人的名字、自己家的地址，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不用家人的天天照顾，
1: 能自理了。
0: 对患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世的改变。
1: 没错，那香港作为咱们亚洲医疗先进的地区，我想问问孙主任，他们又是怎么用这个天然医用氢的呢？
0: 香港的情况跟美国、英国不太一样，主要是针对本地人的健康需求来用。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中老年人体力都一样，最常见的问题也是血管硬化、白内障、慢性关节炎这些老年病。天然医用氢在香港还有个名字叫水素氢细胞还原剂，这就是专门调理这些问题的。
1: 那它在香港用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最特别的就是它吸收的特别快。随餐吃了之后30秒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全身气各个细胞。
1: 哇，非常快。
0: 对，像血管、关节、眼睛这些容易氧化的部位，都能及时送到。第一时间呢，停止氧化损伤。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用了之后，反馈都特别好。你比如说以前关节又酸又胀，上下楼都得扶着。用了之后我就不疼了，自己也遛弯儿。
1: 出行方便了。
0: 以前看报纸得凑到鼻尖儿。现在也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楚。能给很多老慢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显著的提升。
1: 大家听一听啊，吸收的这么快，用起来还挺方便，就难怪在香港地区很受欢迎啊。 那孙主任，我听您讲完就觉得这个天然医用器

0: 行，真好。他不管是重症抢救啊，包括神经疾病啊，还是说中老年人的日常调理，方方面面咱都能用上啊。
1: 没错，因为它的核心作用啊是清理自由基，修复细胞。
0: 嗯，
1: 不管是哪种啊氧化损伤导致的问题，只要能把自由基清掉，把细胞修好，就能起到作用。
0: 是的，
1: 而且天然鱼鳞清啊特别安全，没有副作用。不管是重症患者还是普通中老年人，哎，用着都放心。
0: 嗯，听您这么一讲啊，我算明白为什么天然鱼鳞清这么珍贵了。不仅是优势明显，能解决的问题还多。那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担心说自由基在细胞里的堆积、过度氧化损伤器官这些问题了。有了它呀，可以让细胞保持活性，氧化平衡，维持稳定。大家不用再为反复的一些炎症啊、血管硬化、记忆力减退、关节酸痛等等这些问题发愁了。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细致讲解啊！如果说广大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孙主任呀。
1: 啊，是我啊。
4: 先讲课讲挺好，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1: 你说一下你情况。
4: 嗯，我一直多病，2017年得过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嗯。
4: 还有呢，血糖高，高血压也有，还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肌肉狭窄。嗯，还有那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囊肿、双肾囊肿、肺气肿。我这脚吧，整圆了，整一块大石头砸了，砸完肿了，消肿以后，现在这脚麻和胀痛，不知道咋回事。
1: 咱一个个捋一下，你这个红斑狼疮是怎么发现的？
4: 那时候全身浮肿。
1: 嗯，用过激素吗？用过什么药治的？
4: 吃那叫环磷酰胺。
1: 除了环磷酰胺，还有用别的药吗？
4: 有那叫甲托尼龙。
1: 啊，用了多长时间？
4: 用挺长时间了，完了出院以后就完，一直我就吃到现在那个药，
1: 现在还在吃呢。
4: 啊，你说是不是有抗药性，不能吃的那个药了？是啊，
1: 不能吃那药，你红斑狼疮怎么办呢？你刚才说这些病不是一体多病啊，这些都是吃激素的副作用啊。
4: 吃那个吃那药吃的，环磷酰胺吃的，
1: 甲托尼龙吃的，
4: 吃那甲托尼龙吃的啊。
1: 对。
4: 我这脚现在麻的老难受了，我现在主要让你给我整整这个脚麻，这麻丸也不当事，吃那甲钴胺也不当事、
1: 嗯。一个脚两个脚。
4: 我就是整圆子，整出一个大石头来，我寻思给他搬去，他搞车运的当街去。我家是农村的，完了我就刚搬去，这腰托嘛就使不上劲，完了就掉就砸，把脚背砸了，把左脚背砸了。
1: 现在脚麻是什么地方麻？
4: 现在这脚全麻。完了还胀，完了还木，完了一走道就像底下有完个性似的，胀疼难受还忙。
1: 你拍片子有骨折吗？
4: 我没拍片子。
1: 那骨折了，压到神经了。
4: 啊，你说那是啊？
1: 对。
4: 是王某先生，你给我看看，我整点。

0: 啥药吃？
1: 拍片子看看是不是骨折了，骨折了得把骨做手术。
0: 很正常时间的，我认定它不能是骨折，要骨折的话我能走老道吗？
1: 脚面骨折是可以走路的。你现在是因为你得了，王医生要给你吃激素，你所有的问题都是激素造成的，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是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你砸一下这么长时间脚麻，你椎管狭窄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你的骨质疏松后面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有在吃激素，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但是继续吃激素你得要预防激素的副作用啊，你血糖高，你骨质疏松，你腰椎管狭窄，你肺气肿，这些这不都是激素的副作用吗？
0: 都是我那个激素的副作用是吧？
1: 对呀，你激素还得继续吃，但是激素的副作用是可以对抗的。
0: 完，我这个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右侧肋下那个窝犬那块，是吧？天天老气胀痛难受，老不得劲儿的。
1: 右侧那是结肠肝曲，那属于功能性胃肠病。你长期用激素，有红斑狼疮，再加上吃活磷酰胺的人，他会营养不缺乏的，但是这个不能调理，调理之后影响红斑狼疮治疗的。你这是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0: 那我那个活磷酰胺得继续吃呗？
1: 不能停，你要加药针对活磷酰胺和波尼龙，是波尼龙的副作用去治疗，而不是去一个一个治，明白了吗？
0: 嗯。
1: 这样的针对激素骨头的问题专用的药叫降钙素，
0: 嗯，
1: 哎，把降钙素用上，再一个去拍一张脚的片子，一定要拍张片子，看看把骨头哪儿给砸坏了啊、哦。
0: 嗯，
1: 血糖的话现在有多高啊？
0: 血糖俺这嘎达这不农村嘛，上些日子俺这嘎达那个就比这个是6.4分
1: 的。那还可以啊，那也不高啊。你胖不胖啊？
0: 我不胖，我老瘦了，不可能吃了。完了就是，吃了完瘦了。
1: 那你这样吧，你先用一个降钙素，完了再去给脚拍张片子。
0: 嗯。
1: 骨头要砸偏了，压到神经了，吃什么药也吃不回去的。
0: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0: 你的病看太好了，我太愿意听你说了。
1: 不客气，也没事。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这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我是咋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膝盖，就是最近疼的，我感觉越来越厉害了，我都有点实在是扛不住了，我就想麻烦您那个，您看看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哈，
1: 别着急，慢慢说。你多大年龄了？膝盖痛有多久了？
3: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老，我今年才56嘛。
1: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骨关节炎吧，这个倒是快8年了。
1: 啊。
3: 这几年也一直在治疗，就是什么口服的药呀、膏药呀这些都没断过。
1: 嗯。
3: 一疼的厉害了，我就吃那个布洛芬吧，就是一天吃2次。
1: 嗯。
3: 那个贴的膏药那可真是，听说啥好使，我就那个贴。贴了以后，当时只是疼，过后该咋样还是咋样。
1: 嗯，
3: 感觉我这个腿，我就真的我就没辙了。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膝盖不光是疼，蹲下起来我都费劲。我去买菜啊，有的时候人那地摊上，我就想那个蹲下来挑一挑菜，哎呀，那个费劲呢，蹲不下去。好不容易蹲下来，哎，挑完了，你再起来起不来呀。
1: 嗯，
3: 完了这个上下楼也是，就扶着那个扶手。哎，我那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脚下去，这个脚跟上，就不能抻，一抻也是，哎呀，钻心的那种疼。
1: 嗯。
3: 完了，还有就是，这一到这个阴天下雨， 膝盖里面是又酸又胀，那个难受啊。

0: 到晚上那疼了，那干脆就睡不着，刚睡着哎又疼醒了。
1: 嗯，
0: 就这个腿疼，你说这虽然感觉不是什么太大的病吧，但是真的是折磨人呢。我这个情况，我说这到底该咋整呢，主任？
1: 像你这种情况啊，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这个病啊，是这两年我们统一叫这个名字了。只要年龄超过50岁的，出现呢、啊、这些胳膊腿痛的，我们都管它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过去叫的名字很乱，你比如说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全世界统一把这个病改名字了，就都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为什么都要叫退化性骨关节病呢？就是因为啊，年龄大了，长期劳损造成的骨关节老化，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腰疼呢，腰椎就退化了，颈椎退化了，膝关节、手指头哪一拍片子，医生都告诉你退化了。那为什么会退化呢？它都有个特点，就是你看你这一辈子哪个关节用的多，哪个关节就先疼。你总是手啊织衣服干细活的人，手指头先出问题。种地的人天天弯腰地里干活，腰就先出问题。走路的人年轻的时候爬山上山，我们三九天三伏天也在外面几十里地的走，膝关节就先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在关节长期劳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损伤，这种损伤啊就会造成很严重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啊就会造成大量的过氧化物的沉积，而过氧化物沉积呢，它就会造成关节的功能退化，退化的关节干活就干不动了，这个时候你再干活，它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呀，很多人得这种骨病啊都是反复的痛，关节炎反复的核心就是炎症因子不断释放，过氧化物啊反复的刺激这个关节，关节就会产生炎症，而炎症本身又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所以说的话就会造成啊关节这个过氧化物越堆越多。最开始这个都是什么，干点活会痛，不干活它不痛，到后来你会发现干不干活它都痛了，躺床上坐凳子上它都疼，而且开始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关节变形了，建议你少走路少干活贴膏药吃药，到慢慢的就会什么出现积液，这个时候就得抽水了，到最后啊水没有了，关节怎么样，长一起融合了，打不了弯了，那这个时候就只有啊换关节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一干活就痛，因为你一干活它要产生过氧化物，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水肿，因为过氧化物产生了炎症。那慢性炎症就会引起增生，到最后两个关节融合了，没有办法，这关节用不了就得换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过氧化物的堆积是个核心，你不解决它，它就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不断损伤关节。你这些呀，你吃药啊还是贴膏药啊，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0: 哎呀，我们老百姓你说哪明白这些呀，这是听你说了我这才明白点。你说以前真的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这么复杂的东西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人家给开点啥药咱就吃啥药呗。那个孙主任，你看我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您帮帮我呀。
1: 如果想要解决你现在这个疼痛的问题呀，就一定要解决你的过度氧化，可以用上点水苏氢，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也是一个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你吃所有的都做不到的，它能直接的穿透你的软骨，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包裹，跟这些细胞的氧化垃圾进行啊 100% 充分的融合，然后直接把这些垃圾化成水，把你所有的关节细胞全都清洗一遍，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终止软骨细胞的过度氧化，让它不会再有炎症因子产生，没有了炎症因子，你第一感觉就是关节不痛了。
0: 呀，那可就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孙主任，就这个疼啊把我折磨的，我感觉真的就好像都不行不行的，就跟活不起了似的。说实话我也不要求说是太怎么地，别让我疼，能生活完全自理就行啊。
1: 对，这个我刚才说了哈，疼啊就是因为不

0: 断的有炎症因子释放，氢啊，把你关节里的过度氧化解决之后，没有炎症因子刺激，自然它就不疼了。这比你吃那些止痛药强太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能给你的细胞啊，进行一次水洗，在这个过程中啊，还原你细胞所有的功能。哎，为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就是让细胞还原到原来健康状态。这是你吃的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个特点。那你想想，你关节的软骨细胞都还原了，那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就关节越来越灵活了？而且
1: 对，
0: 它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
1: 那这个水素氢，我在哪儿能那个买到呢？我这挺着急，我现在我就想试一试。
0: 哎，目前全世界啊，能买到这种天然水素氢的，只有美国、英国和香港。我现在呀，也在想办法呀，帮大家联系一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行，那您尽量快点，我这实在是真的疼得我快活不起了。
0: 我正在准备办手续，哎，但是肯定要需要一段时间，别着急啊。
1: 行，那麻烦你了，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小分子，是天然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力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可算把电话打通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啊。
4: 你看这个水素器啊，我还真用过。
0: 啊。
4: 特别好使，现在你看，每次去香港，我都得多买几盒回来吃。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65岁，高血压快10年了，这些年
0: 啊。
4: 嘛，降压药就没断过。之前吧，一直吃两种降压药，早上一边那个就是安卢地平，晚上再加一边依那普利，但是我这个血压吧，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动不动就飙到160。跟人吵两句嘴呀，他都能够冲到170，那个时候头啊就胀得像要炸开了一样，手啊脚啊都有点发麻，走路啊走几步他就感觉心慌。我上一周去那个社区测血压呀，医生说我血压波动太大，他说这么下去的话容易伤血管，就让我再加一种降压药，我就怕那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加呀。
0: 高血压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硬化造成的血管腔狭窄，心脏往外送血前面阻力大，因为血管狭窄嘛，堵着呢，所以说必须得提高压力才能把血液送出去。哎，那你这么高的压力呢，就会加重心脏血管的损伤，血管呢就会更狭窄，它就经过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就是这个血管过度氧化就是根儿。血管过度氧化衰老，哎，那它自然呢就会阻塞狭窄，阻塞狭窄之后呢，缺血就会加重，缺血加重，身体就会反应性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说，你没有解决血管氧化、过度氧化这个问题，哎，血管它就会弹性越来越差、越来越窄，缺血越来越重，心脏负担越来越大。降压药可以扩血管，可以抑制心脏的收缩。但是解决不了过度氧化这个问题，那过度氧化在血管就肯定还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就不断的要加降压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哎，所以说所有高血压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更应该呀用一次氢，因为氢啊可以水洗你的硬化血管，还原血管细胞的功能。我们全身血管呢，经过水洗之后，整个血管弹性就恢复了，血流就通畅了，心脏送血就没有那么大阻力了。 阻力不大了，第一个血压就稳定了，心脏可以

0: 休息，不用担心心衰。同时的话，脑肾这些重要的器官呢，也不会出现缺血了。这个时候呢，哎，不光是血压自然的平稳下来了，你也会看到啊，肾脏的功能、脑功能、心脏的功能都慢慢的恢复了。
1: 可不是嘛！后来我去香港看亲戚啊，他们推荐我试试这个水素清，我就买了2个回来。结果当天下午啊，血压就下来了，高压从158降到135，头也不胀了，心慌也减轻了。现在你看，我就早上啊吃一片这个安卢地平，配合着这个水素清，这个血压现在很稳定。基本上都是在高压125到130之间，低压也就在80左右。像之前手脚发麻那种情况，还有就是走路啊，走几步就心慌那种情况，全都没了。早上啊，现在还能跟那些老伙伴们去公园里溜弯啦，走1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感觉轻快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应用氢给你啊水洗细胞的结果，这是任何呀合成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样的特点，因为它是自然界当中小分子的物质，只有它呀能直接穿过细胞膜，连细胞里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它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把你血管细胞里边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成水，哎，还原你细胞原有的功能。你想想，血管那些老化损伤的细胞，哎，都还原过来了，血管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呢就不会出现狭窄了，哎，血管呢也光滑了。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说了，血液流动没有阻力了，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种天然精啊，我们用着也放心。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1: 是的，是的。自从我用上这个水素清之后，我就能明显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听你讲这个水素清啊，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因为我这2盒吧就快吃完了，下次去香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看您这儿后续能不能想办法弄点水素清啊？我就怕断了药，血压的话又弹回去了。
0: 这2年呢，从香港带水素清的人呢非常多。我现在有这个想法，也帮大家呀联系一批水素清，因为现在呀，更多的人呢去香港带药，都去找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我们说老慢病、老化疾病的。老年人老慢病基本上啊都跟呐氢，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度氧化有关。长期的过度氧化累积，就造成了疾病的慢性化，造成了我们所有的器官功能的下降。所以说呀，不光是你这个高血压，这属于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骨关节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也都涉及到啊慢性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的过程。哎，所以说，在这个过度氧化过程中，香港市面上现在好的方法就是水素清。我这些天呢，也在考虑帮大家争取一批水素精。你这样的，你呀，这2天关注节目，我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好的，好的，孙子，那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氢是停止一切氧化损伤物质，具有任何药做不到的细胞还原作用，也是能够和垃圾结合化成水的物质。它进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啊，就把原来那些死的细胞、垃圾毒素啊，直接化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好的细胞留下来，能重新长的直接再生，还原细胞功能。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阻断疾病发展了，给疾病按下暂停键。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 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

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0: 会627309940006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0: 400
1: 午餐
0: 六二七
1: 荤素搭配
0: 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善待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0，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
2: 15到20厘米均打，
1: 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否则会越喷越干。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
4: 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打，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8: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什么是癫痫？孩子得了癫痫又该怎么办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9: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呢把张建奎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癫痫的话题。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1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9: 如果说起儿童癫痫啊，可能很多的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羊癫疯，哎，随之呢，我们会在脑海当中浮现的啊，就是倒地抽筋啊、口吐白沫呀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癫痫？它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在癫痫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0: 好，好的，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非常好，也是可能是很多家长想要了解的。其实这种癫痫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实体，它是有 各种病因，也就是癫痫很多原因有很多，有些遗传的，有些感染的，有些外伤啊，并且临床表现各异，就是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9: 嗯，
10: 就是刚才提到的全身这个全身抽搐呀、啊，突然倒地，只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愣神呐、啊，或者肢体抖动呀、啊，可能。但是这种就是病因不一样，临床表现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抽搐发作的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
9: 嗯，
10: 就是它是由这个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打个比方，就是咱的大脑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它有很多电线需要受电流，正常电流发放的时候，它就维持咱们这个说话呀，就像现在一样思考。

0: 考啊、认知啊、记忆。但是如果电线突然短路了，
1: 嗯，
0: 或者发
1: 或
0: 生
1: 者
0: 故
1: 漏
0: 障
1: 电了。
0: 啊，就是咱大脑这个局部的神经元突然的这种异常放电，就引起这种电线发作。
1: 哦，
0: 是这
1: 好
0: 样
1: 的，好的。那么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这个癫痫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所想的啊，就像这个影视剧里看到的，是吧？倒在地上抽搐啊，口吐白沫，这其实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0: 是
1: 对
0: 是
1: 吧？
0: 是，
1: 嗯。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有些孩子的癫痫啊，他的表现可能是愣神儿。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愣神儿是不是就我们平时说的这走神儿了，或者孩子发呆了呢？这种愣神儿会不会也是癫痫的一种表现？现啊，我们该怎么区分正常的走神儿和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癫痫的失神发作呢？
0: 是是是，因为正常的孩子，他这个由于作业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这种愣神，
1: 哎，走神
0: 但
1: 儿
0: 是
1: 了
0: 是是，突然
1: 啊！
0: 就上着课了，突然思绪跑到外边10万8千里了。但是这种走神的话，一般来说你叫他，他都能回过神
1: 哦，
0: 来，
1: 马上就能反
0: 马
1: 应
0: 上
1: 过
0: 反
1: 来，
0: 应过来，至
1: 嗯，
0: 少是给你一个回应吧。
1: 对。
0: 但是咱们的癫痫的这种，我们叫失神发作，它表现像是愣神，但是它就是正在进行的动作突然停止，好像正在走路的，哎，突然停到那了，或者正在吃饭的，拿着筷子突然掉了，这种两眼呢就是比较茫然，目视前方，看着呆呆的，叫他也没有反
1: 没
0: 应，
1: 反应
0: 没反应，这是
1: 哦，
0: 很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经过几秒或者几十秒啊，他慢慢回过来，回过来之后你问他刚才你是怎么了，
1: 嗯，
0: 他完全想不起
1: 哦，自
0: 来，
1: 己是不知道的，
0: 是是，就一个就是
1: 哦，
0: 重要的，他叫不过来，不知道。这里在儿童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
1: 哦。
0: 般来说，4岁到10岁的孩子多，女孩要更多过。刚开始可能早期的可能一天只有几次，时间长了，一天可能十几次到几十次都有。这个如果就是如果家里这个家长孩子发现孩子频繁的老是这种跑神呢，那可能就不是咱平常说是发呆或者注意力不集中了，也可能就是癫痫。这个时候就要非常注意了，
1: 好的，
0: 最好到医院。
1: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很多的孩子，别说孩子了啊，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开一些就挺无聊的会的时候，是吧？听看一些就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影视剧的时候，我们偶尔可能都有这种走神儿，
0: 是
1: 对
0: 是
1: 吧？
0: 是，
1: 哎，会想到，但是呢，只要别人一呼唤，马上就能把你拉回到现实，而且呢，刚才在做什么，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0: 是是，
1: 哎，但是您所提到的癫痫的这种失神发作啊，就感觉有点像一个机器人，他突然下线了，
0: 是
1: 对
0: 是，
1: 吧？突然之间
0: 你
1: 不
0: 这
1: 在
0: 个
1: 线了。
0: 比喻非常好，
1: 哎，而且呢，患者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0: 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除了这种愣神儿之外啊，你这么一讲，就确实癫痫这表现还挺多的。那么还有哪些不典型的小动作可能是癫痫发作的一个信号呢？
0: 是，其实癫痫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常见的就是来说了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类似羊角风那种，其实癫痫的一种，包括刚才失神也是一种。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种失张力发作，就是孩子呢主要表现是突然的肢体无力，好像正在坐着，突然身子软一下，或者是正在走路的腿突然软一下，想跌倒，这个很容易摔伤。就是保持身体的张力突然丧失了。第二个就肌痉挛，肌痉挛是这个身体不自主的、短暂的，就像触电一样，快速抖了一下。有时候可能看是把他家长当成打哆嗦。除了这之外，也可能是就是这个眼睛频繁的眨动啊，或者突然点下头这种肢体快速的这种抖动，这个也容易被忽略。再有就是这种的话，有些自动症。自动症的话，就是表现一些，就是来说，这种的话，无目的的这种重复的、刻板的这种很多这种动作，好像吧唧嘴呀、这种咀嚼呀、吞咽呐，然后或者是这种脱手或者是系纽扣，但是看起来很诡异这种动作，你叫他也没有这种反应，哎，一会了他自己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还有一些
1: 哦，
0: 就
1: 这也
0: 是
1: 是一种癫痫的这
0: 也是
1: 种
0: 一种癫
1: 表现
0: 痫的，
1: 哦。
0: 但是这个并不是有这些表现一定是癫痫，但是这种表现要注意。
1: 哦，有癫痫的可能
0: 是，还有
1: 啊。
0: 一种就是不是肢体抽，就是感觉性的发作，
1: 嗯。
0: 就是他没有明显肢体抽动，就是感觉，哎，我这手怎么麻了？这里现在一直在麻，或者疼啊，或者这个感觉头晕呢，然后跟站不住了，就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有些视觉、听力这种跟幻视幻听的，然后看见眼前发光，或者是看见东西忽然大忽然小，这是我们的枕叶癫痫，或者听见了，哎呀， 外边超大声音，但是别人都听不到。

0: 典型的这种的话，可能在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如果就是加，但是这些都有刻板性，它反复出现的，会有刻板性。你其他有些就像你都是很像，你其他到其他这种科室，如果检查发现不了问题，最好是就到我们神经内科，不一定是癫痫，但是有癫痫这种可能，这种
1: 哦，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突然想到，因为孩子嘛，他平时可能有很多的表现，比如有的孩子，说这个有的时候会自言自语，对吧？有的孩子呢可能会突然的，哎，莫名其妙自己笑起来，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非常的纠结。那像这种，他会不会是癫痫的表现
0: 你说的包括这莫名其妙的笑，
1: 呢？
0: 也有可能有种癫痫发作叫做痴笑发作，就是无缘无故的不符合场景的，不是别人讲个笑话呀，很好笑的事，就是突然就在那突然傻笑的，这也有可能是癫痫跟脑内下丘脑这种有关系。这个最好是如果频繁的多了，偶尔一两次可能不一定有啥心里想到啥了，频繁多了可能就是要。至少是加根这个样的弦，到医院检查一下
1: 好
0: 会
1: 的，
0: 更好一点，这种。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可能还会觉得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夜里边睡觉不踏实，偶尔会一惊一乍的，是吧？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呢，更甚者有这种梦游的情况。那像这种东西啊，这种表现是不是癫痫呢？我们该怎么去区分普通的睡眠障碍和这种夜间的癫痫发作呢？
0: 其实这个睡眠的问题，很多家长也是很焦虑的，因为晚上睡觉你不可能一直盯着孩子看。
1: 对，
0: 其实晚上这睡眠的异常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良性的，就是不需要过多关注或者不需要治疗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种癫痫发作，但是来说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就首先说说这种咱说的阳性吧，首先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肌阵挛，我们也叫做入睡抽动。一般来说就是大部分刚睡着的时候，人的这种肢体都会抖一下，严重的可能会影响，这个突然会抖醒，但是大部分的话可能就轻微抖动，也不像你睡觉该睡睡啥都不影响。这一般是就是刚入睡没多长时间的这种发生，这种的话是属于生理性的，对人体也不会造成影响的，不需要治疗的。第二个就是夜惊或梦游，这个时候一般是在深睡期，一般睡在一两个小时，深睡的时候孩子突然就半夜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是小孩子不会说哭闹起来，哭闹的时候眼睛也不睁开，就怎么哄也不好哄，或者是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就提到了梦游，突然下床了，毫无目的的在转来转去，也是很茫然，到第二天你问他啥也不知道，这属于睡眠的障碍，这需要注意看的，但是它不是癫痫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癫痫，癫痫一般发作它不分时间，可能刚入睡或者睡得深的时候或者快睡醒的时候都有可能发作，不过它这种发作一般都是比较刻板的固定的，并且的话有时候会有这种的话口角流涎的或者大小便失禁的这种现象。这种的话如果孩子反反复复的这种有夜间睡眠的问题，还是最好到医院看看。
1: 好，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呢，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0: 36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4: Doctor，Doctor，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哎，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那么现在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可以把您的问题啊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关于癫痫它的一些表现。
8: 是是。
0: 那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健康康，没有这样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家长啊，当发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孩子确实是有癫痫的时候，可能第一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啊，第二可能马上就会问，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他到底这癫痫是怎么引起的呀？这可能也是很多患儿家长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和我们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呢？
8: 可以。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把癫痫的病因分了6大类。
0: 嗯，
8: 第一个就是结构上的，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磁共振一般来做出来的。这种结构上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先天就是有些像先天这个脑皮质发育不全呢，或者偏执缺如啊，就是现在工作的时候大脑没发育好，缺胳膊少腿的，这种引起这种癫痫，是吧？或者说有些静脉的畸形啊，这些都可以。有些是后天的结构上的，像生下的有个缺氧之后留一个软化灶，或者是本来好好的磕着了外伤之后引起这种，或者是得了脑炎之后留下这个病灶啊，这种结构性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可能很多关心的遗传性的，遗传的，知道这种遗传结构发生改变的，这种都有可以。它这种遗传病也多种多样，有单基因的，有多基因的，有这个线粒体的这种基因的这种异常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遗传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就是感染性的， 感染性的，也是感染一些特殊的这种病毒，但是一些疾病的这种就是急性脑炎的早期那种症状性的这种抽搐，它不叫癫痫，这个比较复杂。咱们这种感染性的就是一些特殊病毒，像弓形虫病毒呀、脑囊虫病毒呀，还有结核病毒呀等等，这些病毒像脑囊虫呀，它可能在脑内钙化，钙化之后引起这种癫痫，这感染性的。还有一个就是代谢性的，就是人体那个有三大物质，这种脂肪啊、脂类啊、蛋白质啊、糖类了、它的整个分解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在过程中有很多酶参与，由于这种先天的缺陷，它缺乏某一种酶了，它分解过程不畅了，要么产生的原人体需要东西少了，或者是产生了很多这种废物垃圾，这种在体内堆积，造成损伤大脑，引起这种代谢性的。还有免疫性的，免疫性的就是人体有这种免疫的原因，人体的免疫器官对自己的这种对侵入人体的这种病毒，它除了识别病毒之外，对这个神经细胞它识别不清，除了攻击病毒之外，还攻击这种脑的神经，引起类似脑炎的表现或者癫痫的表现。这类部分癫痫通过免疫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的。这是肠的五大类，还有一种是就这个前面这五类都检查了都找不到的这种病因，可能还是跟遗传有关系，只不过现在这种手段有限，还没有检查出来了。
0: 好的，
8: 就基本上就分这样六大类。
0: 六大类
8: 是、
0: 哎。其实您讲到这个疾病原因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遗传呢，它也是癫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病因，
8: 是
0: 对吧？
8: 是。
0: 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家长这第一反应是，哎，我们家里人，我们夫妻俩都好好的，是吧？没有人得过这个病，那为什么偏偏我的孩子会得癫痫呢？难道是在怀孕啊或者养育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8: 临床见到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像你说的非常的这种形象，一听到这个一个接受不了，另外的话都是很多我们家几代人我们都很健康的，为什么会得呀？
0: 对，
8: 其实刚才提到了遗传它只是一部分，70%还是其他病引起的，就是后天的原因，是吧？就是遗传的它也就是分好几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这种的新发突变，什么是新发突变？就是可能就是父母说的我几代人都是好好的，根本家人也没有这种治病这种基因，但是可能多种原因吧，怀孕的时候孩子自己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跟所有人都没有关系，
0: 是
8: 也父母也跟父母也关系也不大，别把这个压力背在自己的身上。
0: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就特别重要啊，这可能也是张主任在平时在临床的工作当中的确遇到过很多的家长，当发现这个孩子生病了之后呢，可能一方面会觉得我们家里人没有这样的病啊，这怎么会遗传给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吧，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我们哪里做错了，就非常的自责啊。但其实呢，疾病就是疾病，是吧，在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必要，特别是像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必要这样去自责，
8: 是
0: 啊，我们呢就想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不过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关心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如果这癫痫已经确诊了，是不是意味着孩子将来他的这个婚姻呐、生育啊，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或者说他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能不能养活自己？可能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另外呢，因为现在可以有二胎、三胎，那家长可能也会很害怕。如果我想要一个二宝啊，想要下一个孩子，那么下一个孩子他会不会也得癫痫呢？这个风险有多大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检测一下或者预防一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给一些建议吧，好吧。
8: 行，确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孩子得了癫痫之后，就是将来会不会影响生活、工作、学习？
0: 孩子怎么办？
8: 是、怎么办？其实来说的话，就是简单说一句吧。其实只要正规治疗，大部分癫痫都能控制。控制之后，它其实跟正常是一样的。可以正常的是学习、工作，或者是将来结婚生子。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或者是孩子的下一代，或者我的这个第一个孩子有了这个下一个孩子会不会再得，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就看这病因，如果刚才提到是后天的，他就生下之后由于这种你外伤引起的这种，他跟遗传没有关系，这种再生孩子这种几率他跟正常孩子没有啥差别，很小的，就是跟遗传有关的，他也分这个情况了。如果是这种隐性的这个遗传，它有这种1/4的，显性的1/2的，并且现在的 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这种检测手段都非常的提高的，这种基因检测能够很好的检测。

0: 出是不是这孩子是这种基因引起的。这种话如果是的话，这个第一个孩子确实跟这个基因变引起的时候，我们在生日他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怀孕的早期，通过也就是在9到11周的时候通过抽血，或者16周到18周的时候做这个羊水穿刺检测，这种的话检测出来就是你怀这个孩子他不会携带同样的这种致病基因，如果携带了咱们可以很好的规避这种。
1: 好的，
0: 是这种。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有很多的家长，因为咱们家长并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说我们怀疑哎孩子有一些这个症状啊，可能怀疑他是不是这个癫痫呢，那么咱们肯定要到医院去检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医院去，第一是应该挂哪个科，第二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检查啊，做哪些检查，什么样的流程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啊，听说有一个脑电图啊，有些朋友会有疑问，做了一次没有问题，医生为什么会让我再做一次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平时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被问到啊，也给大家来做个解答。
0: 行行行行，这个也是经常会问的。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真是怀疑孩子跟这个怀疑癫痫这个方面挂哪科，因为癫痫它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并且小孩多发，小孩的话占这种癫痫的大部分这种人群，所以说最好是到儿科当中这种小儿这种神经内科是专门看的，这种更非常这个专业。
1: 嗯，
0: 如果有些医院没有这种儿童的神经内科，有的可能划分的那么新，或者就是到普通儿科或者是成人的神经内科，他们可能会根据孩子的情况跟你提相应的意见，
1: 好的，
0: 转到更正规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哪些检查。
1: 哎，
0: 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其实确诊癫痫的话就主要是靠一个脑电图。
1: 哦，就是靠脑电图。
0: 是脑电图，但有些家长担心会不会，咱会不会有创伤
1: 辐射，
0: 这种辐射，其实这种没有。脑电图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把一些电极片贴到这种话，头颅的这种皮肤表面，它就是用来捕捉这脑内这种异常放电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电极片，一些电的很微弱这种电流，就像咱戴着耳机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辐射或者是伤害，很安全的这种。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还是我们刚才这问题，有的家长说，你看我都做了一次脑电图了，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医生可能会让我们再查一次，为什么？难道就认为我孩子必须得是这个癫痫吗？为什么还要再查一次呢？哎，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来揭晓。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

0: 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脑电图是诊断儿童癫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
2: 是。
1: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因为怀疑孩子有一些癫痫的症状，是吧，到医院去做了脑电图，做了一次之后呢，得到这个结果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要求啊再做一次，有的家长可能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做了一次正常了还要再做啊。
2: 嗯，是，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因为一次脑电图正常并不是能够排除这个癫痫，就是人的这种异常放电它是异常的，说它不是一直在放电的，它是断断续续的，它是偶发的。
1: 嗯，
2: 也可能你做这一段时间有这个，有的时候做个短程的，就做20-30分钟，这段很安静，你啥也检测不到。
1: 它没有发作，
2: 是
1: 吧？
2: 一个是没有发作，另外这段刚好没有这种异常放电。
1: 嗯，
2: 就是脑电图最早检测这种癫痫，它会有这种，即便是没有发作，但是很大概率都有这种异常放电。脑电图最早检测异常放电，但如果你检测时间很短，这刚好检测段时间内这种的话，它没有捕捉到，但是这个并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一般来说呢，要求做更长时间的，想做一个长程的，像24小时的，哪怕是长程的，有一次也不能完全，一次的长程脑电图捕捉到不发作的情况下，捕捉到异常放电的概率大概只有70%到90%，还有10%几，可能做24小时一看都很典型的癫痫，但是你可能做脑电图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是，家长也不能说是一次脑电图万事大吉的，毕竟他这种临床还在发作，还在存在的。
1: 其实您一提到这脑电图啊，我们突然想到，我们节目这个老的观众啊，或者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啊，咱们在对这个心脏做检查，做这心电图。
2: 是是。
1: 但你说心电图这个几十秒没发病的时候，哎，那咱们也测不着啊。这时候咱们老听众可能知道，哦，那我听说过啊，可以做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这种心电图。那么同样的问题啊，咱们如果说一次这个短时间的脑电图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长程的检测，就
2: 是，
1: 哎，那么什么是这个长程检测？这个长程的检测要做多长时间啊？而是不是这个孩子要待在医院里边，是吧？一直在那儿做检查呢？这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2: 可以，可以。长程检测就是每个医院它这个每个医院它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时间不一样，一般要求至少是4个小时，并且有个完整的这种睡眠，这个清醒睡眠周期，也尽可能的睡眠，因为这个异常放电在睡眠的时候更容易捕捉到，
1: 更容易
2: 这样4个小时的保证充足睡眠。有的医院为了就是能够就是更好捕捉到，可能像我们医院有12小时的、16小时的或者24小时的，根据孩子的情况，也可以尽可能发现这种异常。这种的话，目前来说，现在这种脑电图都是带视频的。视频的，过去的话有这种移动的，就是可以带回家的，但是那种的话它不带视频，如果真是发作了，它不能够这个记录到你的这种表现形式，现在都是带视频的，我们就是专门用脑电图检测一个屋，就像一个单人间，有个病房，
1: 就是同时看到脑电图和孩子这个时候表现，
2: 是表现，它同步的，一个是可以有些因为就像那种全身都抽的，可能家长都能发现，还有一些很轻微的，胳膊抖一下。那可能你在家里待着了，家长根本发现不了，但脑电图能发现的，脑电图发现异常了，它同步对这个视频，说现在来说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视频的，需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
1: 好的，
2: 睡一个完整的觉，睡觉醒了都可以，差不多，
1: 这就更加准确，
2: 是，
1: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说一旦孩子确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说，哎呀，那赶紧给孩子用药吧。那么确诊之后是不是必须马上用药？一提到这个长期吃药啊，可能家长都会想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2: 是，
1: 对吧？那可能会很担心孩子这么小，这长期吃药会不会对孩子发育有影响啊，会不会让孩子变呆变傻，影响记忆力啊。那么这种担心啊，我相信您在工作当中是吧，接触很多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是，确实是，非常家长非常担心这个吃药的副作用的问题。首先说说要不要吃药。
1: 好，
2: 如果是单纯的一次发作，就是孩子第一次发作了，比如这孩子如果发育的挺好，就是没有这种发育落后啊，或者是核磁的异常啊，一般我们都是观察，因为这种 癫痫它发作不定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发作一次，不能因为这一次发作吃很长时间药。但是如果这个我们这种通过我们这个判定它再发的几率非常大，要么就是这孩子本身存在着发育的落后、发育缺陷，大脑本身都有问题。另外的话，或者核磁一检测有个病灶，它肯定还会再发作，或者是刚发作没多长时间又发作一次，两次以上的。两次以上的再发的几率非常大，我们要积极建议用药了。用药的时候就是确实很家长担心，但是来说的话，对儿童来说的话，现在咱们的药物不断的这种更新，我们治疗的儿童的时候，一个就是一个口首先要控制疾病，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二个还要照顾大脑，因为孩子这种大脑正在这种发育的时期，确实是各种包括这种的话正在发育的大脑，我们要尽可能保护大脑，让它更好的发育，所以我们会优先会选择现在很多这种新型的抗炎，选择一个就既有治疗作用有副作用会小的，但是来说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说的是药三分毒，它可能有些药物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像有些孩子吃上了早期会有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可能会有些头晕啊，可能犯困呢，但是一般来说的话，这些的话都是在吃药的早期出现，时间长了慢慢都会耐受，并且的话吃药的同时我们也会定期检测它的血常规啊、肝肾功啊或者血氧浓度，就监测它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真是发现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调整的。
3: 好的，
2: 总体来说呢，还是这种的话就是要考虑这种的话，因为你癫痫如果不控制的话，它这种弊可能更大一种力，吃药这种副作用相对来说癫痫的控制是次要的。
3: 行，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刚才我们的编辑提示啊，是在我们的民意在线粉丝群当中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提了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张主任好，我是来自于上蔡的民意在线的老听众啊，我们家的小儿子呢今年4岁9个月了，去年发现啊有发育迟缓，在我们上蔡县中医院诊断啊说有发育迟缓，然后呢是到了郑州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做诊断呢，说是五迟啊，肝肾不足症，但这应该是在这个中医科是吧？哎，大夫开了一些中药，然后呢，在上蔡县中医院针灸，还有这个经颅磁按摩康复治疗，目前的治疗已经10个多月了。去年暑假说话只能说2-3个字儿，现在呀说5-6个字儿，有时候说话还是不太清楚。那么去年暑假又做了一个评测啊，分数是69分。今年呢，2个月前这个评测是79分，看来是有一些提高啊。那么由打去年暑假到现在啊，算了一下1个月进步1分啊，觉得这个确实也有点慢啊。这位朋友说，像这个中医说这五迟啊，肝肾不足症能康复到100分吗？因为现在家里人很顾虑啊，小儿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不知道让他是上学去好呢，还是继续做这种康复治疗，这家长左右为难，这种心情我们也能够体会啊。
2: 确实确实
3: 是，当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种有限的信息啊，既然我们的这个粉丝发问了，我还是想请张主任给一些建议，
2: 行
3: 好不好？
2: 行行，刚才提到这种4岁9个月的存在着发育落后，从他这个描述，可能是首先他可能感觉最大的这种言语的问题，是不是？
3: 对，
2: 只能说简单，但是很少有单纯言语落后的，除了言语落后只是一个表现，很多言语落后的，它是由智力落后或者孤独症这种原因造成的。你看看这个哪个方面，他说这个一个是69，一个70多，这种评分我们儿童就是这个年龄经常用的格塞尔整个发育评估，其实到69是一个综合的评估，69是来说的话，像这种发育这个量表评估一般是80分以上的算是正常，70到80是个临界，70以下的算是这个50到70个轻度，这孩子可能经过前期的康复，他早期可能不是那么重
3: 啊，处于临界现在是吧？
2: 现在处于一个临界，那这种的话就是来说的话，它临界还是没有正常，就目前这种描述，它可能上幼儿园还得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趁着现在这种年龄孩子小，建议还是接着这种康复，接着康复，争取的话至少得80分以上，你日常的生活交流不受影响，因为你到幼儿园的是这种的话。 他是正面对正常的孩子，
3: 对，
2: 并且他这个人群非常多，
3: 对，
2: 老师这种一个老师要照顾好多人，
3: 嗯，
2: 并且他也不是专业的，
3: 对，
2: 像存在这种严厉的问题，不说多的，就提到明显的严。

0: 问题，到医院里，他毕竟这类话是就是为啥说是五次，确实发一次这种话，这种话是因为神经的这种发一次，大脑的发一次，这到医院里通过医疗的手段一个改善大脑。另外的话，到医院他是一对一的，就是训练是一对一的，有专门的言语老师，有认知老师，一对一的训练，就像说的不好听的，就像那个咱们学习不好的老师需要这种专门补课一样，但是需要。
1: 开小灶
0: 是，他
1: 是
0: 需要开
1: 吧？
0: 小灶，
1: 哎，
0: 并且
1: 对，
0: 还得是有专业的那种开小灶，
1: 嗯，
0: 可能到幼儿园了，一个开不了这个小灶。另外，他可能就是对正常的孩子，他经验非常丰富，
1: 明
0: 这种
1: 白。
0: 有问题的可能还
1: 对，
0: 得到专业这种。
1: 对，因为普通的幼儿园针对的都是普通的孩子，
0: 是
1: 是吧？
0: 是
1: 它不像医院，咱们的这个专门针对这些，比如
0: 发育落
1: 发
0: 后
1: 育，
0: 的，
1: 哎，稍微落后一些的孩子更有经验。
0: 是。
1: 那么刚才您谈到了，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单纯的语言的发育迟滞，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它可能合并是因为，或者说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
0: 是，
1: 咱们查一查，比如啊，比如像孤独症，这是
0: 是，
1: 哎比较常见的一种。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不用着急，当然是根据您提供的现在的这个分数，对吧？他可能孩子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到幼儿园去，最好还是能够接受这种专业的康复的训练啊。
0: 是是。
1: 那么这位家长心情也能理解，说那这种康复训练我坚持下去，那孩子将来能不能得100分啊？能不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0: 是现
1: 啊。
0: 在来说，他年龄还小，在6岁之前，这个大脑还是在发育的。我感觉他现在能够79分，还是已经快接近正常
1: 还
0: 了。
1: 是看到
0: 经
1: 希
0: 过
1: 望了，
0: 试试，经过努
1: 哎，
0: 力，我感觉，因为不是说100分的，因为正常这种再大的
1: 80分以
0: 东西
1: 上
0: 都
1: 就
0: 是
1: 可
0: 自
1: 以
0: 测的。是是
1: 啊，
0: 是是，因为这个毕竟还就像咱这智力的，有些有智力为是145的，这也可能80几分的，是吧？他只要80分以上，是不是？比着自己不要跟。同龄人，因为他本身都偏的落后，你跟着自己一天一天进步，
1: 对。
0: 这样是最好的。
1: 和自己来比
0: 是
1: 是吧？不
0: 是
1: 要和
0: 是
1: 其他人去比。
0: 是
1: 那
0: 是。
1: 么，说到这儿，像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话，那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咱们的儿科是否也会接诊这样的孩子
0: 我们这个是脑病，叫脑病诊疗康复中
1: 呢？
0: 心，就是各种的话接诊各种，由于这种神经，因为脑病是个统称，包括中枢或者周围神经引起的各种发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语言的落后啊、认知落后呀、还有一些运动落后呀、像脑瘫呐、还有孤独症的这种的话，还有各种发育迟缓，我们是专门收治这一类的。
1: 好的，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的这位微信网友呢，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的所有的解答都是基于您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未必全面，对吧？啊，当然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给您一些指导和帮助。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家长非常的这个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说带着孩子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
0: 再找
1: 学，
0: 我，
1: 哎，来面诊一下，
0: 是
1: 是
0: 这样
1: 吧？
0: 更好。
1: 哎，能够了解更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呢，关于这个癫痫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啊，每一天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真的特别想要请张主任和我们的这种癫痫患儿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啊，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孩子要吃药嘛，要进行治疗嘛，家长很担心，就是我该怎么跟孩子解释他的病，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怪小孩，或者不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啊，那不因此自卑呀、孤僻啊，出现这样一种情绪，比如说当孩子问爸爸或者问妈妈啊，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吃药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回答，既能够让孩子接受，又能够保护孩子的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节目最后，张主任啊，也给我们这些家长一些建议，好不好？
0: 行啊，行啊，确实这个，因为小孩子年龄小，可能还没那么多，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到学校的时候，感觉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话，心里可能会多多少少。这我们要不光要治疗疾病，更要保护他这
1: 保
0: 个
1: 护好
0: 心
1: 孩子，
0: 理，是
1: 对，
0: 吧？用尽可能最简单的这种语言跟他沟通。可以打个比方，就说来说的话，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小电脑，偶尔会出现一些小卡顿，我们就是。给你吃了药，就是让你这个机器运转得更好一点，就能不会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让你更好的这种面对，然后就是来说的，如果就是有个小孩子问为什么就是他要吃药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这样，我感觉可以这样跟他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需要特殊呵护的地方，就像你看看外面很多这种其他小朋友，很多还戴眼镜的，
1: 对，
0: 他们视力需要维护，
1: 是。
0: 这种还有的有些小朋友那个。

0: 有些从经常过敏吃点东西的过敏，他需要忌口，他需要就是这个在吃的方面或者生活当中需要维护。咱们只是来说的话，这种的话，可能是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有的平常有的这种大脑运行的时候有的小卡等，咱们就需要药物来维持他这种，
1: 我
0: 跟
1: 觉
0: 其
1: 得，
0: 他孩子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会各种各样的问题，只不过来说的话，咱们用的方法不一样。
1: 您这个解释特别好，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对吧？你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缺点啊，只不过可能每一个孩子的缺点是不同的。
0: 纠正的方法也不一样。
1: 好的，好的，那其实真的啊，这里面的学问有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啊，确实非常有限。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或者我们的家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啊，来找到张建奎主任来进行一个面诊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辛苦了。
0: 也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机会，谢谢。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换台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在稍后12:50，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精心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5: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4: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5: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

0: 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0: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10-057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10-0578，400-710-0578。
0: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3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10-057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

0: 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1天3块3，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块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孙主任，我发现啊，其实现在挺多病情这个病程啊似乎比以前快多了啊。
5: 嗯，
4: 咱就拿这个糖尿病来说，以前大多数患者发现诶10年左右才会出现并发症，但现在有不少人刚刚5年左右全身都是并发症了。还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更明显，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查出来血管堵了60%，大夫都说暂时不用管啊，结果才过1年复查时候发现已经达到90%了，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有些朋友就想不明白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病情有点像安了一个加速器一样发展的这么快呢？
5: 这个杨迪，首先说哈，你这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
4: 嗯。
5: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这种疾病的发展速度啊还在上涨。
4: 还在加快啊。
5: 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新出的医疗报告里表明，
4: 嗯，
5: 各种并发症、各种梗阻发展的速度还是在持续的增加。
4: 那孙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把这个病情发展给它慢下来、降下来呢？
5: 这个从我们人体的基础反应角度来讲，
4: 嗯，
5: 只要能解决我们人体内的过度氧化，就能第一时间呢给疾病按下暂停键。
4: 哦，过度氧化。
5: 对，
4: 嗯，
5: 因为我们人体啊基础的反应就是氧化反应，
4: 嗯，
5: 所有的健康相关的问题，哎，你往根上去找都绕不开它。
4: 嗯，
5: 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氧化吗？
4: 这我知道啊，你就比如说在家里这个苹果切开之后放一会儿，咱就发现表面变颜色了啊。
5: 嗯，
4: 你再放久一点变干啊，发皱啊，水分也都没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氧化反应啊。
5: 对，这个就是苹果切开之后啊，苹果内部的组织跟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的表现。
4: 嗯，
5: 如果这种氧化反应发生在我们人身上呢，
4: 嗯，
5: 要是发生在我们细胞上呢，它会怎么样呢？
4: 细胞过度氧化了，那就是带来疾病了吧？
5: 没错。
4: 嗯，
5: 人活着每一分钟身体里啊都在发生10000次的氧化反应。
4: 嗯，
5: 一旦我们到了40岁以后啊，这些氧化反应产生的垃圾啊，比如说自由基啊， 就会包裹在细胞上，就会出现过度氧化。不管你之前提到的血管堵、糖尿病并发症，还是平时患者说的关节痛、眼睛干、反复发炎，甚至老年人呢觉得没劲儿、记忆力差，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过度氧化搞的鬼。
4: 这就是根儿啊。那孙主任，我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这个铁放在潮湿的地方，咱知道它会生锈啊。
5: 对。
4: 那细胞要是被过度氧化，其实也是它在慢慢生锈的一种状态。
5: 没错。
4: 嗯。
5: 哎，你就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一个人的血管呢，如果在这种过度氧化、垃圾堆积的情况下，第一年的时间可能啊，我们看不到太大的变化。
4: 嗯。
5: 哎，血管内膜呢还是光滑的。
4: 嗯。
5: 血液呢也是流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
4: 嗯嗯，
5: 顶多呀就是偶尔会觉得人呢比较容易累，
4: 这时候感受还比较少，比较小。
5: 哎，但是你要是不管它呢，到了五年八年之后，血管的炎症啊就会出来了，
4: 问题来了。
5: 哎，这个时候血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开始变硬，就像胶管子慢慢的变脆一样。
4: 哎呦，
5: 内壁呢也变得粗糙，就像光滑的水管壁上啊长了水垢，
4: 嗯，
5: 血液里的杂质呢容易粘上去，
4: 嗯，
5: 一旦这种过度氧化超过十年以上，血管壁上的水垢越积越厚，
4: 嗯，
5: 哎，血流
4: 越来越慢
5: 了，
4: 嗯，
5: 对，慢慢的呢就会出现阻塞，而且因为身体也清理不掉，这个阻塞呀一旦出现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4: 嗯。
5: 甚至短时间内很快的就会堵到 90%。
4: 就是量变堆积到一定程度质变了啊。
5: 对。
4: 就怪不得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呦，明明上次查还没事儿呢，你看每两年就严重了。之前啊大家总以为说血管堵是突然发生的，就没想到说是过度氧化这一年年一天天堆出来的。
5: 对。
4: 那跟苹果氧化变颜色变干一个道理嘛。只不过说苹果是表面咱看得见，血管在身体里你肉眼看不见，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发现，哎呦，堆了好几年了啊。
5: 这个太对了啊。
4: 嗯。
5: 而且不光是血管，身体里所有器官细胞啊都是这样。
4: 一样的道理。
5: 对，你看心脏，心肌细胞要是过度氧化。

0: 活性就会下降，
1: 嗯，
0: 就会出现呢心慌、胸闷，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累，
1: 嗯，浑身没劲儿啊。
0: 哎，那时间长了呢，还会出现心肌缺血。你再看看关节，软骨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慢慢的磨损变薄，
1: 嗯，
0: 原本光滑的软骨啊，它就会变得坑坑洼洼，
1: 嗯，
0: 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痛，蹲起来呢都费劲儿。
1: 哎，是。
0: 阴雨天呢还会酸胀，
1: 像天气预报一样哈、
0: 那同样的呢，常见的老年人呢还有眼睛，
1: 嗯，
0: 视网膜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看不清东西，
1: 嗯，
0: 看手机、看书，一会儿就觉得干，
1: 嗯，
0: 慢慢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白内障，
1: 这眼神的问题就来了。
0: 对，那这些问题呢看着不一样，其实根儿啊都是。存在就是这个问题，过度氧化上、
1: 嗯、是，这是核心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得明白了。那孙主任，咱是不是要能把这个过度氧化给它止住，这些疾病它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了，能控制住了？
0: 这句话呀，可以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要想解决疾病发展快的问题，就是要终止过度氧化。
1: 嗯，
0: 解决氧化损伤。氧化损伤啊，如果来得快。能直接危及生命，
1: 嗯，
0: 而慢性的氧化损伤也会带来全身的疾病。那你知道这种过度氧化最快能达到什么程度吗？
1: 哟，这个还真不太清楚。但您刚才说了啊，如果这个氧化损伤来得快，来得比较迅猛的话，能直接危及生命，我猜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
0: 这个我跟你说哈，
1: 嗯，
0: 这种快速的氧化，严重的时候啊，可能瞬间的生命就没有了。
1: 我这么严重？
0: 哎，你看很多人呢，上一秒还在正常打麻将，
1: 嗯，
0: 跟人聊天，可能情绪激动，
1: 胡白了。
0: 哎，对，或者是生点气，
1: 嗯，
0: 下秒啊，人就直接倒地去了。
1: 哇！
0: 哎，这种事情啊，我们经常听说，
1: 包括说在一些新闻上也报道过，甚至有的还没等到医院呢，就人就已经不行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氧化应激啊，我们说了，首先在心脏上啊，就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损伤。
1: 嗯，
0: 这个里边呢，跟大家讲一个名词，医学上叫什么呢？
1: 嗯，
0: 叫缺血再灌注损伤。
1: 这是专业名词了。
0: 对，但是杨迪，你分析这几个字，是不是感觉很矛盾，跟我们日常的理解？你缺血了，我给你重新灌注，也就是把血管重新打通了。
1: 嗯，
0: 像心梗啦、脑梗啦，那救命的方法呢，就是支架、
1: 磨
0: 栓、取栓，
1: 打通嘛，
0: 对不对？明明你这个血管是一根血栓把它堵死了，我把血栓取掉了，说这个病就应该好了。
1: 嗯，对呀。
0: 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更怕的是一种更严重的问题。
1: 什么？
0: 就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1: 哦，
0: 哎，因为这个血管呢，比如你心肌细胞这堵死了，堵死的时候啊，缺血的部位就会出现大量的氧化过氧化反应。
1: 嗯嗯。
0: 而这种氧化过氧化反应啊，它最开始是什么？它是局部的，因为血管怎么样，堵着呢。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把血管打开，血液流进去会怎么样？
1: 嗯，
0: 就会把这些过氧化物啊，瞬间的冲走。哎，让它弥漫到你整个心脏，都是这些过氧化物。
1: 哦，整个都填充了。
0: 哎，随着血管再通这一瞬间，过氧化物迅速损伤你的心脏，
1: 嗯，
0: 瞬间呢就可以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
1: 哇，所以才会来得那么快啊。
0: 对，这个心律失常啊，就不像我们平时说的一个防早啦，
1: 嗯，
0: 试早啦，或者防颤啦。
1: 嗯，
0: 啊，这种心律失常最常出现的就是室颤。心脏停跳
1: 哦，就要出颤了。
0: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呀？这个心梗的急救一定要抢时间，
1: 嗯，
0: 一定啊要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进行，
1: 嗯
0: 啊，一个小时之后时间延长，哎，每延长一个小时，死亡率就翻一番，
1: 嗯嗯，
0: 到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医生就再也不敢给你溶栓，也不敢给你去下支架了，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心脏中已经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堆积了，过氧化物不清除，没有人敢动这根血管的。
1: 明白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医生也是在和死神来赛跑。
0: 对，实际上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个过氧化损伤。
1: 嗯，大家伙都听清了啊，就以前啊很多朋友都没意识到快速氧化对人的损伤。

0: 理解。换一个说法，杨迪，你想咱们心脏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块肉？
1: 对呀，心脏本身是一个肌肉组织啊，因为这些肌肉不断的收缩，我们心脏才能一直的跳，一直跳啊。
0: 没错，那这些肉是不是无数个细胞组合在一起？
1: 是的，
0: 最后才能啊成成心脏这块肉。
1: 嗯，
0: 那这些细胞一起发挥功能，这块肉啊才能不断的跳动。但是如果你心脏长期过度氧化的时候，这个肉上面的细胞啊，它已经开始肿胀破裂的时候，这个肉它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1: 是。咱要是说心脏的肉，大家伙觉得理解不是那么透彻啊，咱换成皮肤，我相信大家更好理解了。你看咱年轻的时候皮肤水嫩的哈，很光滑有弹性，就感觉一掐能掐出水儿。但是咱再看七八十岁人的皮肤是什么状态，松弛干瘪，手上啊脸上都长很多老年斑，甚至说皮肤的这些问题皮肤病也都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细胞氧化损伤带来的一种衰老的体现。
0: 没错，
1: 嗯，
0: 这种过度氧化啊在皮肤上最多看上去啊，咱们说了人老一点，就是无所谓的，这么大岁数了，咱说了没有那么漂亮的也就没那么漂亮了。但是在内脏啊那就不行了。
1: 对，
0: 那就是病了。
1: 是的。
0: 你像心脏长期过度氧化之后，你心脏细胞啊一天天的肿胀，一天天的破裂，那在你整个心脏这块肉它就要开始变化了。
1: 对，
0: 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太大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心慌胸闷。一旦这种氧化损伤啊超过五年以后，这些氧化垃圾就会把心脏的细胞包围起来
1: 啊，
0: 心脏细胞活性就开始下降，心脏功能就越来越差。一旦氧化损伤达到十年以上，心脏细胞就会大面积死亡。
1: 哦，
0: 那你想想心脏细胞的死亡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1: 这个后果很严峻啊。心脏人体发动机，一旦说心脏细胞氧化死亡了，那心脏干不动活了，那这个人的生命那即将走向终点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那些心衰患者啊，到最后就是动一下甚至说句话力气都没有。实际上啊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造成的。要是你及时控制住氧化损伤，就能第一时间呢控制住疾病的发展。
1: 是的，有句老话说快刀斩乱麻啊，
0: 对，
1: 就怕说那种钝刀子来割肉，这种慢性损伤非常折磨人。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或者想咨询孙主任，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了解。那孙主任啊，问题的根儿咱们现在找到了，就是人体最基础的反应氧化反应。接下来我要想问问咱如何才能说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氧化，让这疾病的发展按下暂停键呢？
0: 咱们之前说了哈，氧化反应啊是人体最先天最原始的反应。既然是原始反应，那靠后天合成的药物啊肯定没用。因为后天的药物啊想要干预先天反应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人体自身是有避免过度氧化的物质。
1: 咱自身就有。
0: 对。这种物质啊它是目前已知自然界分子中最小的。只有这种最小分子可以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垃圾结合成水。起到啊一个水洗细胞的先天作用。
1: 清理了啊。
0: 对。当细胞外包裹的过度氧化垃圾被化成水之后，过度氧化自然就停止了。
1: 那孙主任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物质就是氢。
1: 氢。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氢它为什么就有这个特点呢？
0: 这个氢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是一切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啊最活跃的也是最基础的分子结构。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的万物生长靠太阳。
1: 对。
0: 太阳的成分是什么？
1: 这您可把我问住了。阳光啊，热量
0: 啊，就是一个大的氢弹
1: 啊。
0: 对。

0: 不对，它一直在进行啊核聚变反应，它就是一个不断在爆炸的氢弹。所以说，太阳上只有一种元素，就是氢。哎，所以说太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太阳的氢演变过来的。而氢在所有的分子中，自然是什么？最活跃、最基础的。哎，你比如说我们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个分子，都是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我们吃进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那我们吃的东西呢？有肉，有菜，有粮食。菜和粮食是哪里出来的？
1: 土地呀，
0: 哎，那实际上你吃的羊肉、牛肉，也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1: 都吃这个土地里边这个草是吧？
0: 对对，所以说土地里的草、庄稼的营养来源，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分子的基本来源。那我们大家种庄稼都知道。粪肥、农家肥，它放在土里叫肥，放在外面叫垃圾呀。那庄稼为什么能把这些垃圾变成我们所有生物需要的营养物质呢？哎，庄稼的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它要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它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更重要的，它离不开水。哎，也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它要有二氧化碳。它要有阳光，它
1: 要有
0: 有
1: 水。
0: 水，它就可以把垃圾再变成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这就是庄稼的作用。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二氧化碳最后变成了氧气，释放出去了，
1: 对，
0: 氧还在，而碳变成什么了呢？碳水化合物
1: 啊，
0: 还在，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改变的只有水。水把氧气也释放出去，留下了什么？水的分子是什么？
1: 氢和氧气呀。
0: 对呀，那实际上在这个化学反应，大家发现水都在变，只有一个成分没变，
1: 氢。
0: 就是氢。氢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传递作用，把土壤中的垃圾通过阳光提供的能量，通过植物的生命反应，把它变成各种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就是组成你身体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每一个分子的共同来源。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在这个变化中的信使就是氢。
1: 我想起来，孙主任哈，上学的时候，化学老师跟大家都讲过，自然界当中啊，能够被认定为最小分子的物质只有氢。
0: 对。
1: 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人体当中的氢这么的重要。
0: 没错，氢作为最小的分子，你任何现代科技生产的药物都做不到氢这么小。氢是目前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正常人体内含有氢15%，
1: 哎，
0: 它的作用啊仅次于氧和碳。这15%的氢是专门避免呢我们出现过度氧化的。
1: 哦，这是关键的作用
0: 对，
1: 啊。
0: 就是氢本身可以结合细胞。失活垃圾，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包括一些细胞的老化碎片，包括一些毒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都能进行结合，直接化成水，然后排出体外。
1: 哎，
0: 所以说氢在医学中也叫细胞还原剂。那杨迪，说到细胞还原，你想到什么呀？
1: 还原，那就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呗。
0: 没错，这种啊化成水排出体外的过程。就是细胞还原的过程，就是把细胞啊还原到最开始、最健康的状态。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
1: 只有它能做到。
0: 哎，只要有氢在，就能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进行还原。
1: 哎，
0: 只要你身体里没有氢了，各种自由基啊、老化细胞碎片呢，所有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就会把你细胞给包裹住。最终结果就是过度氧化。
1: 哇，这个氢太重要了。
0: 哎，各种氧化、各种炎症就全都出来了。但是只要这15%的氢在，它就能把你这些垃圾给你水解，水解过后，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这就叫细胞还原。
1: 也就是说，体内只要有氢在，它就会一直进行细胞还原啊。那人如果说能永远都有氢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咱说这一辈子也不会生病，一辈子都是健康的了。但是 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孙主任，恰恰就是这种让细胞还原天然清。

0: 对，
1: 没有这种细胞还原的功能了。
0: 哎，这个一点没错哈。所以说，目前医学上啊，只有氢啊才能叫细胞还原剂。因为它是自然界中啊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哎，它小到能直接呀钻过细胞膜，连接细胞里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
1: 毫无阻力啊。
0: 哎，所以说它能把细胞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不会留一点残留。这是那些后天合成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自然界最小的这种特性，后天合成药物没有办法超越啊。我们可能经常听说分子，但如果说最小分子是什么，那答案一定就是氢。
0: 没错，所以说氢啊，还原细胞的物质，而且氢跟这些脏东西结合后，不是变成别的废料，而是直接化成水。这就是它天生的一个特性。氢和恶性自由基和这些氧化物结合之后，它就等于水，它是一个固定的化学分子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也有200年了，你会发现所有的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不管是任何药物还是其他人工合成的东西，最后反应啊。都要变成水的，也就是什么，水才是最原始、最自然的分解产物。
1: 哎，天然的
0: 对，只有结合成水，才是最自然的代谢废物的消耗模式。
1: 确实，氢这种就是天然与生俱来的特性，你用任何其他手段无法做到的，所以咱才说原始的才是最好的。
0: 没错，氢与自由基以细胞碎片。包括各种氧化垃圾的结合，就像啊洗涤精遇到油一样。你看盘子晚上沾上油之后，你是怎么擦都很难擦干净。
1: 对，
0: 但是你倒上一滴洗涤精之后，它马上就跟油结合在一起。氢也是这个特点，它进入到细胞之后，第一时间就跟这些氧化垃圾进行100%的融合，然后直接化成水液。
1: 就我们目前医学手段来讲，能够达到说100%融合、全面化成水的，也只有氢能够做到了啊。
0: 没错，美国曾经啊就专门对氢还原的特性做了实验观察。他们把天然氢注射到动脉硬化的白鼠身上，然后对于血管细胞变化进行观察，结果就发现，在天然氢的这种特有的水洗作用下，30天，白鼠全身衰老硬化的细胞，竟然还原了30%。
1: 哇，很厉害！
0: 整个血管看着有弹性。所以说，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它这个呀，水洗细胞的作用，能够啊完全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还原就等于什么？还原是不是就等于健康？
1: 是的，所以说氢有多少，它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咱们人体那15%原本的氢去哪儿了呀？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氢的含量是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氢减少之后，它就没办法呀，保持身体的氧化平衡。
1: 它是一直在消耗的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当中啊，过多的自由基啊，包括死掉那些细胞碎片，包括各种代谢垃圾就越来越多。哎，你细胞就还原不了了。细胞还原不了，叫什么？
1: 过度氧化了。
0: 没错，当你没有细胞还原剂的时候，你的细胞啊只会过度氧化。那过度氧化带来的是什么？大量炎性因子的释放，血管的增粗、增厚，各种衰老，各种疾病就都来了。
1: 问题来了。
0: 对，哎，所以我们说人体一天呢有上万亿次的氧化反应，氧化反应结束之后，它还得还原
1: 哦，
0: 但是你没有氢，它还原不了，
1: 对，
0: 那病自然就啊会累积越来越多。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想要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疾病的发展，让它按下暂停键，那么解决过度氧化是核心，必须要补充氢，这是关键。
0: 没错，补充氢啊，必须是天然氢，氢在大气中也有。但是我们不能啊把大气里的氢给分离出来，
1: 不能直接用啊。
0: 人工氢呢， 作用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目前整个国际。

0: 实上，对氢最牛的研究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天然氢。目前全球就三个地方能用上，其他地方用的全是人工氢，效果差得特别远。杨迪，你猜猜是哪三个地方？
1: 我猜啊，孙主任，肯定有咱们香港啊，因为我觉得肯定这得是医疗顶尖的地方才有机会用啊。
0: 这个呀，肯定是很好猜的哈，香港。实际除了香港地区以外呀，美国、英国天然应用氢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医疗的刚需。你像美国排名前10的一些医院，他们都把氢啊当成重症治疗的核心辅助手段，专门用在心脏骤停、中风、冠状动脉切除的治疗，还有啊各种恶性的辅助治疗上，效果特别突出。
1: 咱发现都是用在这个急症、重症上啊，能用在这些病情上，那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
0: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之前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个62岁的中风患者，刚进来的时候，右边的胳膊腿啊，完全抬不起来，嘴歪，说话也不完整。CT 显示大面积脑梗死。医护人员呢，立即给他用上了呀，氢氧混合器，吸了大概15分钟。患者突然呢，能轻轻地抬动右手手指了。再吸半小时，他能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的名字。等治疗满24小时，他已经能扶着床那个栏杆慢慢坐起来，说话也清楚了大半。
1: 哇，大家可以听一听啊，15分钟就能动手指，这是不敢想的。我觉得这比很多传统药物快太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医用氢的特点。它能快地钻进脑细胞里，把我们过度氧化的脑细胞全都给你水洗一遍。
1: 全都还原了啊！
0: 脑细胞过度氧化的时候，它已经啊破裂，它已经死亡了，它已经没有用了。
1: 对，
0: 但是呢，都站在这个地方呢。但是天然氢进去后，会把所有的细胞包裹，把各种过度氧化的物质直接化成水，把所有的脑细胞统统给你水洗一遍。那脑细胞水洗之后，大脑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是的。
0: 症状自然就跟着缓解。所以说，临床数据显示，用了天然应用氢能减少脑梗死面积50%。这意味着什么？
1: 我猜啊，孙主任，这就意味着至少一半以上的中风患者不会说留下偏瘫啊、失语这些后遗症啊，最起码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对，实际主要呢，就是减轻后遗症的发生率
1: 对，
0: 和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而且还能延长中风抢救的黄金时间。
1: 哎。
0: 我们说呀，急症病人抢救要争分夺秒，中风抢救啊更是分秒必争，
1: 是的。
0: 黄金时间特别短，稍微不留神就错过。现在时间翻倍。就能够啊多争取机会把患者救过来，
1: 每一秒都很珍贵
0: 还能
1: 呀。
0: 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这是传统药物根本做不到的。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要是说能普及开来的话，对于所有中风患者来说，都是延续了一个存活的希望。
0: 对，不光是美国人呐，对天然医用氢应用的非常多。英国伦敦呐也做过相关的研究。正是天然应用氢能减少脑细胞氧化损伤，是目前能够深入脑部，直接保护神经细胞的活原剂，防止神经疾病的进一步恶化。长期用天然应用氢的患者，认知衰退速度会延缓。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对，你比如以前记忆力下降得快，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用了之后下降慢了，还能记得家人的名字。自己家的地址，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不用家人的天天照顾，
1: 能自理了。
0: 对患者来说，可以说是意识的改变。
1: 没错，那香港作为咱们亚洲医疗先进的地区，我想问问孙主任，他们又是怎么用这个天然医用氢的呢？
0: 香港的情况啊，跟美国、英国不太一样，主要是针对本地人的健康需求来用。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中老年人呢？实际都一样，最常见的问题也是血管硬化、白内障、慢性关节炎这些老年病。 天然硬青在香港还有个名字叫水素氢细胞还原剂，
1: 嗯，
0: 这就是专门调理这些问题的。
1: 那它在香港用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最特别的就是它吸收的特别快，
1: 嗯，
0: 随餐吃了之后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
1: 嗯，
0: 1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全身器各个细
1: 胞。哇，非常快。
0: 对，像血管、关节、眼睛这些容易氧化的部位都能及时送到，
1: 嗯，
0: 第一时间呢停止氧化损伤，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用了之后反馈都特别好。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关节又酸又胀，上下楼都得扶着，
1: 嗯，
0: 用了之后我就不疼了，自己也遛弯，
1: 哎，出行方便了。
0: 以前看报纸啊得凑到鼻尖儿，
1: 嗯，
0: 现在也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楚，
1: 嗯嗯，
0: 能给很多老慢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带来显著的提升。
1: 大家听一听啊，吸收的这么快，用起来还挺方便，就难怪在香港地区很受欢迎啊。那孙主任，我听您讲完就觉得这个天然医用氢真好，它不管是重症抢救啊，包括神经疾病啊，还是说中老年人的日常调理，方方面面咱都能用上啊。
0: 没错，因为它的核心作用啊是清理自由基，修复细胞，
1: 嗯，
0: 不管是哪种啊氧化损伤导致的问题，只要能把自由基清掉，把细胞修好，就能起到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天然医用氢啊特别安全，没有副作用，不管是重症患者还是普通中老年人，哎，用着都放心。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啊，我算明白为什么天然医用氢这么珍贵了，不仅是优势明显，能解决的问题还多。那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担心说自由基在细胞里的堆积，过度氧化损伤器官这些问题了。有了它呀，可以让细胞保持活性，氧化平衡，维持稳定，大家不用再为反复的一些炎症啊、血管硬化、记忆力减退、关节酸痛等等这些问题发愁了。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细致讲解啊！如果说广大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呀。
0: 啊，是我啊。
3: 先讲课讲挺好，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0: 你说一下你情况。
3: 嗯，我一体多病，2017年得过系统性红斑狼疮。
0: 嗯。
3: 还有呢，血糖高，高血压也有，还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嗯，还有那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囊肿、双肾囊肿、肺气肿。完，我这脚吧，整圆了，整一块大石头砸了，砸完肿了，消肿以后，现在这脚麻和胀痛。
0: 咱一个个捋一下，你这个红斑狼疮是怎么发现的？
3: 那时候全身浮肿。
0: 嗯，用过激素吗？用过什么药治的？
3: 吃那叫环磷酰胺。
0: 除了环磷酰胺，还有用别的药吗？
3: 有那个那叫甲托尼龙。
0: 啊，用了多长时间？

0: 间。
1: 都挺长时间了，完了出院以后就疼了，一直我就吃到现在那个药。
0: 现在还在吃呢。
1: 啊，你说是不是有抗药性不能吃的那个药，老师？
0: 不能吃那药，你红斑狼疮怎么办呢？你刚才说这些病不是一体多病啊，这些都是吃激素的副作用啊。
1: 吃那个药吃的，环磷酸吃的。
0: 甲泼尼龙吃的。
1: 吃的甲泼尼龙吃的啊。
0: 对。
1: 我这脚现在麻的老难受了，我现在主要让你给我整整这个脚麻，这麻玩也不当事，吃那甲钴胺也不当事。
0: 一个脚两个脚。
1: 我就是整圆子整出一个大石头来，我寻思给他搬去，他搞车运的当街去。我家是农村的。完了我就刚搬去，这腰托嘛就使不上劲，完了就掉就砸，把脚背砸了，把左脚背砸了。
0: 现在脚麻是什么地方麻？
1: 现在这脚全麻，完了还胀，完了还木，完了一走道就像挤挤完个性似的，胀疼难受麻。
0: 你拍片子有骨折吗？
1: 我没拍片子。
0: 那骨折了，压到神经了。
1: 啊，你说那是啊？
0: 对，
1: 是完，我先让你给我看看，我整点啥药吃？
0: 拍片子看看是不是骨折了？骨折了得把骨做手术。
1: 这么长时间呢，我这人他不能是骨折。要骨折的话，我能走老道吗？
0: 脚面骨折是可以走路的。你现在是因为你得了，王医生要给你吃激素，你所有的问题都是激素造成的。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是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你砸一下这么长时间脚麻，你椎管狭窄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你的骨质疏松后面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有在吃激素。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但是继续吃激素，你得要预防激素的副作用啊。你血糖高，你骨质疏松，你腰椎管狭窄，你肺气肿，这些这不都是激素的副作用吗？
1: 都是我那个激素的副作用是吧？
0: 对呀，你激素还得继续吃。但是激素的副作用是可以对抗的。
1: 完，我这个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右侧肋下那个窝犬那块，是吧？天天老气胀痛难受，老不得劲儿的。
0: 右侧那是结肠肝曲，那属于功能性胃肠病。你长期用激素，有红斑狼疮，再加上吃环磷酰胺的人，它会营养不缺乏的。但是这个不能调理，调理之后影响红斑狼疮治疗的。你这是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1: 那我那个环磷酰胺还继续吃呗？
0: 不能停，你要加药针对环磷酰胺和波尼龙，是波尼龙的副作用去治疗，而不是去一个一个治，明白了吧？
1: 嗯。
0: 这样的针对激素骨头的问题专用的药叫降钙素。
1: 嗯。
0: 哎，把降钙素用上，再一个去拍一张脚的片子，一定要拍张片子，看看把骨头哪儿给砸坏了啊。
1: 嗯。
0: 血糖的话现在有多高啊？
1: 血糖俺这嘎达这不农村嘛，上些日子俺这嘎达那个就比起来是6.4分的。
0: 那还可以啊，那也不高啊。你胖不胖啊？
1: 我不胖，我老瘦了，不可能吃了完就是一吃了完
0: 瘦了。那你就这样吧，你先用一个降钙素，完了再去给脚拍张片子。
1: 嗯。
0: 骨头要砸偏了，压到神经了，吃什么药也吃不回去的。
1: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1: 你那病看太好了，我太愿意听你了。
0: 不客气，没事儿。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是我啊。
3: 哎呀，这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我是咋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膝盖，就是最近疼的，我感觉越来越厉害了，我都有点实在是扛不住了，我就想麻烦您，那个您看看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哈。
0: 别着急，慢慢说。你多大年龄了？膝盖痛有多久了？
3: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老，我今年才56嘛。
0: 嗯，
3: 但是我

0: 个骨关节炎吧，这个倒是快8年了。
1: 啊，
0: 这几年也一直在治疗，就是什么口服的药呀、膏药呀这些都没断过。
1: 嗯，
0: 一疼的厉害了，我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是一天吃2次。
1: 嗯，
0: 那个贴的膏药那可真是听说啥好使，我就那个贴。贴了以后当时只是疼，过后该咋样还是咋样。
1: 嗯，
0: 感觉我这个腿我就真的我就没辙了。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膝盖不光是疼，蹲下起来我都费劲。我去买菜啊，有的时候人那地摊上我就想那个蹲下来挑一挑菜，哎呀那个费劲呢，蹲不下去。好不容易蹲下来，哎挑完了你再起来起不来呀。
1: 嗯，
0: 完了这个上下楼也是，就扶着那个扶手，哎我那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脚下去这个脚跟上就不能抻，一抻也是哎呀钻心的那种疼。
1: 嗯，
0: 完了还有就是这一到这个阴天下雨，膝盖里面是又酸又胀，那个难受啊。到晚上那疼了，那干脆就睡不着，刚睡着哎又疼醒了。
1: 嗯，
0: 就这个腿疼，你说这虽然感觉不是什么太大的病吧，但是真的是折磨人呢。我这个情况，我说这到底该咋整呢，主任？
1: 像你这种情况啊，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这个病啊，是这2年我们统一叫这个名字了。只要年龄超过50岁的，出现呢、这些胳膊腿痛的，我们都管它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过去叫的名字很乱，你比如说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全世界统一把这个病改名字了，就都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为什么都要叫退化性骨关节病呢？就是因为啊，年龄大了，长期劳损造成的骨关节老化，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腰疼呢，腰椎就退化了，颈椎退化了，膝关节、手指头哪一拍片子，医生都告诉你退化了。那为什么会退化呢？它都有个特点，就是你看你这一辈子哪个关节用的多，哪个关节就先疼。你总是手啊织衣服干细活的人，手指头先出问题。种地的人天天弯腰地里干活，腰就先出问题。走路的人年轻的时候爬山上山，我们3-9天3伏天也在外面几十里地的走，膝关节就先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在关节长期劳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损伤，这种损伤啊，就会造成很严重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啊，就会造成大量的过氧化物的沉积，而过氧化物沉积呢，它就会造成关节的功能退化，退化的关节干活就干不动了，这个时候你再干活，它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呀，很多人得这种骨病啊，都是反复的痛，关节炎反复的核心就是炎症因子不断释放，过氧化物啊反复的刺激这个关节，关节就会产生炎症，而炎症本身又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所以说的话就会造成啊关节这个过氧化物越堆越多。最开始这个都是什么，干点活会痛，不干活它不痛，到后来你会发现干不干活他都痛了，躺床上坐凳子上他都疼，而且开始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关节变形了，建议你少走路少干活贴膏药吃药，到慢慢的就会什么出现积液，这个时候就得抽水了，到最后啊水没有了，关节怎么样长一起融合了，打不了弯了，那这个时候就只有啊换关节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一干活就痛，因为你一干活它要产生过氧化物，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水肿，因为过氧化物产生了炎症，那慢性炎症就会引起增生，到最后两个关节融合了没有办法，这关节用不了就得换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过氧化物的堆积是个核心，你不解决它，它就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不断损伤关节。你这些呀，你吃药啊还是贴膏药啊，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0: 哎呀，我们老百姓你说哪明白这些呀，这是听你说了我这才明白点。你说以前真的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的这么复杂的东西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人家给开点啥药咱就吃啥药呗。那个孙主任你看我这个我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您帮帮我呀。
1: 如果想要解决你现在这个疼痛的问题呀、啊，就一定要解决你的过度氧化，可以用上点水苏氢，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也是一个呀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你吃所有的都做不到的，它能直接的穿透你的软骨，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包裹，跟这些细胞的氧化垃圾进行啊100%充分的融合，然后直接把这些垃圾化成水，把你所有的关节细胞全都清洗一遍，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终止软骨细胞的过度氧化，哎，让它不会再有炎症因子产生，没有了炎症因子，你第一感觉就是关节不痛了。
0: 呀，那可就太好了！你知不知道啊，孙主任，就这个疼啊，把我折磨的，我感觉真的就好像都，哎呀，不行不行的，就跟活不起了似的。说实话，我也不要求说是太怎么地，别让我疼，哎，能生活完全自理就行啊。
1: 对，这个我刚才说了哈，疼啊，就是因为不断的有炎症因子释放，氢啊，把你关节里的过度氧化解决之后，没有炎症因子刺激，自然它就不疼了。这比你吃那些止痛药强太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能给你的细胞啊进行一次水洗，在这个过程中啊，还原你细胞所有的功能。哎，为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就是让细胞还原到原来健康状态，这是你吃的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个特点。那你想想，你关节的软骨细胞都还原了，那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就关节越来越灵活了？而且它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
0: 那这个水素氢我在哪儿能那个买到呢？我就挺着急，我现在我就想试一试。
1: 哎，目前全世界啊能买到这种天然水素氢的只有美国、英国和香港。我现在也在想办法呀，帮大家联系一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行，那您尽量快点，我这实在是真的疼的我快活不起了。
1: 我正在准备办手续，哎，但是肯定要需要一段时间，别着急啊。
0: 行，那麻烦你了，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小分子是天然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地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可算把电话打通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啊。
3: 你看这个水素器啊，我还真用过
1: 啊，
3: 特别好使。
1: 嗯，
3: 现在你看每次去香港我都得多买几盒回来吃。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65岁，高血压快10年了，这些年嘛降压药就没断过，之前吧一直吃2种降压药，早上一边那个就是安卢地平，
1: 嗯，
3: 晚上再加一边依拉普利，
1: 嗯，
3: 但是我这个血压吧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动不动就飙到160，跟人吵两句嘴呀他都能够冲到170，那个时候头啊就胀得像要炸开了一样，
1: 嗯，
3: 手啊脚啊都有点发麻，走路啊走几步他就感觉心慌，
1: 嗯，
3: 我上一周去那个社区测血压呀，医生说我血压波动太大，他说这么下去的话容易伤血管，就让我再加一种降压药，我就怕那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加呀。
1: 高血压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硬化造成的血管腔狭窄，心脏往外送血前面阻力大，因为血管狭窄嘛，堵着呢，所以说必须得提高压力才能把血液送出去。哎，那你这么高的压力呢，就会加重心脏血管的损伤，血管呢就会更狭窄，它就经过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

0: 就是这个血管过度氧化，就是根儿。血管过度氧化衰老，哎，那它自然呢就会阻塞狭窄，阻塞狭窄之后呢，缺血就会加重，缺血加重，身体就会反应性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说，你没有解决血管氧化、过度氧化这个问题，哎，血管它就会弹性越来越差，越来越窄，缺血越来越重，心脏负担越来越大。降压药可以扩血管，可以抑制心脏的收缩，但是解决不了过度氧化这个问题。那过度氧化在，血管就肯定还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就不断的要加降压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哎，所以说所有高血压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更应该用一次氢，因为氢啊可以水洗你的硬化血管，还原血管细胞的功能。我们全身血管呢经过水洗之后，整个血管弹性就恢复了，血流就通畅了，心脏送血就没有那么大阻力了，阻力不大了，第一个血压就稳定了，心脏可以休息，不用担心心衰，同时的话脑肾这些重要的器官呢也不会出现缺血了。这个时候呢，哎，不光是血压自然的平稳下来了，你也会看到啊，肾脏的功能、脑功能、心脏的功能都慢慢的恢复了。
1: 可不是嘛，后来我去香港看亲戚啊，
0: 嗯，
1: 他们推荐我试试这个水素氢，我就买了两个回来，结果当天下午啊血压就下来了，高压从158降到135，头也不胀了，心慌也减轻了。现在你看，我就早上啊吃一片这个安卢地平，配合着这个水素氢，这个血压现在很稳定，基本上都是在高压125到130之间，低压也就在80左右。像之前手脚发麻那种情况，还有就是走路啊走几步就心慌那种情况全都没了。早上啊现在还能跟那些老伙伴们去公园里溜弯啦，走一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感觉轻快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应用氢给你啊水洗细胞的结果，这是任何呀合成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样的特点，因为它是自然界当中角分子的物质，只有它也能直接穿过细胞膜，连细胞里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它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把你血管细胞里边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成水，哎，还原你细胞原有的功能。你想想，血管那些老化损伤的细胞，哎，都还原过来了，血管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呢就不会出现狭窄了，哎，血管呢也光滑了。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说了，血液流动没有阻力了，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种天然氢啊，我们用着也放心，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1: 是的，是的。自从我用上这个水素氢之后，我就能明显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听你讲这个水素氢啊，我就赶紧跟你打电话，因为我这两盒吧就快吃完了。
0: 嗯。
1: 下次去香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你看您这儿后续能不能想办法弄点水素氢啊？我就怕断了药，血压他妈又弹回去了。
0: 这两年呢，从香港带水素氢的人呢非常多。我现在有这个想法，也帮大家呀联系一批水素氢，因为现在呀，更多的人呢去香港带药都去找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我们说老慢病、老化疾病的。老年人老慢病基本上啊都跟呐氢，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度氧化有关，长期的过度氧化累积就造成了疾病的慢性化，造成了我们所有的器官功能的下降。所以说呀，不光是你这个高血压，这属于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骨关节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也都涉及到啊慢性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的过程。哎，所以说在这个过度氧化过程，香港市面上现在好的方法就是水素氢。我这些天呢也在考虑帮大家争取一批水素氢。你这样的，你呀这两天关注节目，我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好的好的，孙子，那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氢是停止一切氧化损伤物质，具有任何药做不到的细胞还原作用，也是能够和垃圾结合化成水的物质。它进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啊，就把原来那些死的细胞、垃圾毒素啊，直接化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好的细胞留下来，能重新长的直接再生，还原细胞功能。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阻断疾病发展了，给疾病按下暂停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

0: 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灵的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 和人家

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膏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老膏把病给您解决利索。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

理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
把病

身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

0: 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0: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
0: 百岁呀 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铁西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5: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

0: 拿着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1: 嗯嗯嗯。
0: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1: 嗯，
0: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1: 是吧？
0: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
1: 嗯、
0: 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
1: 了
0: 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1: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1: 啊、
0: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1: 啊、
0: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1: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0: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
1: 啊、
0: 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1: 嗯，
0: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1: 嗯嗯嗯，
0: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1: 啊、
0: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1: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0: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
1: 嗯、
0: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你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了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0: 是
1: 比较年轻了、
0: 啊啊、
1: 您说呢？
0: 嗯，还有啊，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1: 啊、
0: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1: 啊
0: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啊有帮助嘛。
1: 啊，确实
0: 咱们
1: 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1: 嗯、
0: 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嗯，太好了。
0: 嗯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其实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现在呀、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八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膏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儿，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咱们坚持也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记性

0: 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黑龙江鹤岗彬县的听众吗？
4: 哦，好啊。
5: 我叫王永贵。
4: 哦。
5: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4: 嗯。
5: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4: 啊，
5: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4: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5: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4: 嗯，
5: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4: 嗯，
5: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4: 啊，
5: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4: 啊，
5: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4: 啊，
5: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4: 嗯，那么高啊。
5: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4: 啊，
5: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4: 哦，
5: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4: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4: 嗯，
5: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5: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4: 啊啊，
5: 然后就开始腐烂，
4: 你看看，
5: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4: 嗯嗯，
5: 哇，嗷嗷的疼呀。
4: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5: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4: 啊，
5: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4: 啊，
5: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嗯，
5: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地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4: 哎，
5: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膏嘛。
4: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5: 嗯，对呀，
4: 啊，
5: 这现在
4: 后来
5: 我跟你说，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膏啊。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4: 嗯，
5: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4: 啊，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病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
0: 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腾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膏，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呢？也就是说，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还在。

0: 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您会得到更好的，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膏用了5个月了，非常不错。
1: 哦。
7: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7: 啊，
1: 您请讲。
7: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7: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哎，
7: 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影。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好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7: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

0: 么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0: 对，
1: 咱们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对对，
1: 这个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高举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你，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咦，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
1: 哎，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

0: 3099-400-6299-400-6299-400-6299-400-6299-400-62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3: Nope.
2: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求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对于新手买彩票这件事，看似简单，但其实也大有门道，要提前做好功课。快来看看新手买彩票的三大雷区，您踩了吗？雷区一，抢在销售截止时间前购彩，误区表现。有一些彩民相信越接近销售截止时间买彩票越容易中奖，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依据，并且遇到销售系统的拥挤、机器故障、现场购票人数多、秩序混乱等，还容易错过购买，因此建议大家错过高峰时间来购彩。真相时刻，在任何时间购买彩票的中奖概率都是一样的。雷区二，彩票号码有规律可循，误区表现。彩票是概率游戏，如双色球一等奖中奖概率仅约1772万分之1，号码组合完全随机，无人为操控可能，过度依赖走势图、历史数据分析等工具，可能陷入非理性投注的误区，需要认清彩票的随机性本质。真相时刻，彩票的每次开奖都是随机事件，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雷区三，投入越多中奖概率越高，误区表现。许多人在购彩时以为投入越多中奖的几率就越大，实际上大额投注不仅不会显著提高中奖概率，还可能给个人的财务造成严重压力。彩票中奖概率由游戏规则决定，与投注金额无关。真相时刻，应当坚持量力而行，购彩本质是公益行为，切勿把它当成投资或主要收入来源。希望大家在购彩的过程当中保持一份理智，奉献一份爱心，让生活有福有彩，增福添彩。世间温暖始于善意，归于平凡。福利彩票是一条温柔的公益纽带，轻轻推开了向善之门，无需惊天壮举，无需慷慨馈赠，不过一张方寸小票变成

0: 载着普通人朴素的温柔与赤诚，把散落世间的点滴善意收拢、汇聚、传递，以公益为炬，以善心为光，温柔奔赴民生，温暖照亮人间。一张彩票方寸之间承载着双向的温柔，与普通购彩者而言，一次随心选购既是闲暇之余的小小期许，更是举手之劳的善意付出，不刻意不厚重，以从容之心来献出微光善意，轻松践行向善初心。与社会而言，万千细碎善意汇聚成河，福彩始终坚守公益本源，将每一份善意统筹落地，帮扶困难群众，呵护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助力民生建设，托举民生暖意，补齐社会公益的温情短板。以小爱聚大爱，以微光耀星河，福利彩票搭建起向善桥梁，让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拥有温暖归宿，让每一份朴素善心都拥有安放载体，不必惊天动地，点滴善意亦可温暖岁月，无需要倾囊相赠，小小举动亦可照亮前路。一扇善意之门，一份长久坚守，福彩携微光而行，怀公益本心，收纳万家温柔，传递人间温情，以善意赴岁月，以公益暖山河，让善意生生不息，让温暖岁岁绵长。一份公益之心坚守岁岁年年，福利彩票承载烟火里的平凡期许，凝聚普通人的点滴善意，以温柔之力回应民生所需，以公益担当守护人间美好。它藏于烟火，润物无声，聚点滴微光，祝大爱无疆，愿善意生生不息，温暖岁岁绵长，以福彩之力守护万家安康，奔赴人间万般温柔。夏日热浪来袭，暴晒、暴雨、潮湿轮番上线，大家手中的福利彩票可经不起折腾，彩票一旦保存不当，再丰厚的奖金也没有办法顺利兑换。这几条实用保管小妙招，守护您的每一份幸运。远离高温暴晒，防止字迹消退。彩票为热敏打印纸，长期阳光直射，放置车内、窗台等高温位置，票面号码会慢慢变淡，直到消失。终端设备无法识别，直接错失兑奖资格。日常存放一定要避开暴晒、高温环境。做好防水防潮，正确处理受潮彩票。夏季多雨，出汗也多，彩票揣在口袋很容易被汗水雨水浸湿，造成纸张褶皱破损。洗衣服前要务必查看口袋，及时的取出彩票。如果彩票不慎沾水受潮，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就可以，千万不要用吹风机、烘干机高温烘烤。隔绝油污化学物，避免霉变虫蛀。油脂、酒精、酸碱液体都会腐蚀票面，潮湿闷热的环境还会滋生霉斑，出现虫蛀。存放彩票时要远离饮料、化妆品、消毒酒精等物品，保存存放环境干燥干净，防止票面变质损坏。购买彩票后，除了保管好自己的彩票外，也要及时核对中奖结果，应当在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完成兑奖。愿大家理性购彩，接住满满好运。一张薄薄的福利彩票，以方寸票面承载满满仪式感，藏着普通人对烟火生活的热爱，对身边亲友的惦念，以及对来日光景的无限期许。指尖的期待，两元钱的美好期待，下班路过街边的福彩站点，随手购入一注彩票，便是独属于普通人的温柔小确幸。忙碌生活里多了一份温柔期盼，这是我们给自己讨来的吉利彩头，也时刻提醒我们生活总有惊喜，希望永远就在前方。方寸藏山河，彩票邂逅千年东方风雅，福彩的浪漫藏在票面的一文一景之间，唐风宋韵铺开千年文史画卷，非常有戏演绎婉转梨园风华，传统纹样古典意象跃然票面，将大众期盼顺遂渴求吉兆的朴素心愿与中华五千年文化相融共生。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

0: 底是什么开了？
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2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7、08、12、15、17、21，蓝球号码为0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828万7457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4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6万7827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0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88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7、10、17、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8、14、16、17、24、25、27、31、41、48、50、55、61、70、71、73、76、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4: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16号晚上9点，随州市42280005号福彩站里，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紧紧地攥着一张刮刮乐，他刚刚刮中了喜相逢100万元大奖。就在几分钟前，他差一点就和这100万擦肩而过。据了解，这位小伙玩刮刮乐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当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走进店里，随手买了2张喜相逢30元的票。刮完没有中，心想今天就到这儿吧，起身就准备走。那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旁边一个年轻人正在刮同一款的喜相逢，刚好中了个100元。就是这一眼，让他停下了脚步。小伙心想，别人能行，我再来2张凑个热闹呗。他就折返回柜台，又买了2张，第一张没有中，第二张中奖100万元。这一下整个店都沸腾了，小伙子自己都不敢相信，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手抖得差点都拿不住票。这一转身改变了人生，幸运往往就藏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恭喜这位幸运的小伙，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愈后好。您记住了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

0: 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朋友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很多妈妈喜欢使用正面管教的一些工具，比如日常管理表、情绪管理表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正面管教创始人简·尼尔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在那么多的工具中必须选一个，而且只能选一个最喜欢的正面管教工具，那一定是家庭会议。在简·尼尔森看来，家庭会议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很多宝贵的品格和技能，比如抗挫能力、为家庭做贡献、尊重他人、如何从错误中学习、如何倾听他人、头脑风暴的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在处理问题前先处理情绪、关注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承担责任、沟通互动技能等等。家庭会议的召开可以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了解，可以维护家庭的和睦，还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技能。那么如何召开家庭会议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海曼来跟大家做分享。
4: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张海曼。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何召开家庭会议。家庭中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定期召开家庭会议。家庭会议给孩子提供了学习具备良好品格所需要的有价值的社会技能和人生技能的机会。孩子们将会从家庭会议中学到倾听技能、头脑风暴技能、解决问题技能、相互尊重、解决问题先冷静下来的意义、关心他人、互相合作、在友善的气氛下承担责任、如何选择对每个人的需要都尊重的解决方案、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社会责任感、错误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等等。家庭会议还给家长提供了机会来避免权力之争，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共同控制局面，避免事事干预孩子，让孩子学会自律，以一种能让孩子倾听的方式倾听孩子，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和孩子分担责任，形成一个好的传统，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为孩子树立榜样，实践那些你希望孩子掌握的技能等。那么，怎样才能开好家庭会议呢？首先，建立家庭会议制度。家庭会议每周进行一次，要定时、定点、定长。定时， 在确定了家庭会议的时间之后，就要雷打不动。如果有朋友打电话过来，就告诉对方你等会儿再打过去，不要因为忙或者其他事情而改变或取消一次家庭会议。孩子会根据你的行为来判断家庭会议的重要性。一旦形成了惯例，每个人都会期盼这种全家聚在一起的机会，直到孩子成长到十几岁。定点，每次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尽量在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一家人围着一张干净的桌子坐，有助于专心解决问题。定长，比如会议是15分钟，每个议题3分钟，那么无论议题讨论的结果如何，时间到了就要结束。准备一个家庭记事本，家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可以把它写在上面。在召开家庭会议时列入议程，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其次，明确人员分工及职责，家人轮流担任会议主席、秘书。会议主席，孩子们非常乐意做主席，并且在4、5岁之后就能做得非常出色。主席的职责包括召集大家开会，带头开始致谢，开始解决问题，第一个持发言棒发言，并监督发言棒逐一传递，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秘书，只要会写字就有资格做秘书，在全家人针对问题的解决进行头脑风暴时，秘书负责将大家想出的办法记录下来，便于后面选择时能够回顾，也让人感到被家人所重视。这些记录都要保留在家庭议程本上。要知道，看以前的家庭会议记录和看家里的影集一样有趣。最后，明确家庭会议的基本流程。准备阶段，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准备议题，孩子也不例外。会议开始，相互致谢，出示议题，共同讨论，计划家庭活动，结束会议。当明确了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准备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了。那么，在家庭会议的每个环节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准备阶段。每个家庭成员在会前要准备好讨论的议题，孩子也不例外。建议孩子4岁以后开始参加家庭会议，4岁以下的孩子极有可能会在家庭会议上讨论解决方案时造成干扰。4岁以后的孩子智力发育到能够合理认知这件事，并且能够坐得住，甚至能提出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全程参加家庭会议了。二、会议开始，相互致谢。家庭会议从相互致谢开始，会议的轮值主席首先向每位家人表示感谢，接着每个人汇报这一周看到其他成员做得好的地方，并表达感谢，让每个人说出一件让自己感激的事情，有助于我们想到原来有那么多我们通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需要我们感激。刚开始进行家庭会议的时候，有些家庭对这个环节可能会觉得有些尴尬，甚至不知道该感谢什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要先花时间。

时间讨论，找出能够相互致谢的事情来。父母可通过向每一个家人致谢来为孩子们做出示范，比如爸爸说，感谢妈妈为家人做美餐，感谢孩子帮忙拿拖鞋，妈妈说，感谢爸爸修好了水箱，感谢孩子帮忙擦桌子。孩子可以说，感谢爸爸今天和我一起读书，感谢妈妈今天帮我洗衣服等等。如果看到家人之间正在发生一些好的事情，一些暖心的瞬间，就要提醒孩子记在心间，好用于致谢。你甚至可以建议孩子把这件事记到记事本上，以免忘记。这时候的致谢可能就是表面的、外在的，甚至是带着些不自然的。随着家庭会议的不断召开，致谢次数增加，家人间的亲密感也在不断增加。当大家习惯了这样的致谢方式，每个人的感谢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谢，家庭也会变得和谐温馨许多。三，出示议题共同讨论。家人之间的相互致谢为家庭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出示议题之后，借着头脑风暴这个工具，让每个成员在相关、尊重、合理、有帮助这四个原则的指导下，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对他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评判、不指责，只说自己的解决方案，并由议题的提出者决定采用哪种解决方式。如果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全家人或者其他人时，则由所有涉及到的人共同决定。这个过程中，解决方案必须经过全体同意。重要的是，家庭会议也不能纠缠于后果。当所有的人都专注于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谁对谁错，结果如何，权力之争明显减少，冲突也减少很多。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分享给大家。明明的爸爸妈妈最近很发愁，升入三年级的明明和同龄人比起来显得分外的瘦弱矮小。怎样才能让明明健壮起来呢？这个议题被放在了家庭会议上进行讨论。经过头脑风暴后，家人达成了一致。妈妈负责每天一日三餐，还要多变一些花样，以此来增强明明的食欲。爸爸呢，每天和明明一起跳绳10分钟，通过多消耗能量的方式来促进明明多吃饭。明明自己也要做出改变，从每天都要吃零食改为2天1次，每次1小包。在执行这个决定时，全家人相互监督和提醒。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全体家庭成员达成一致以后，问题才算初步解决。选择好解决方案，先试行一周，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下周可以对试行的内容进行再次讨论。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君君的妈妈很为君君不整理房间而感到烦恼。君君已经上5年级了，可自己的房间总是一团糟，

0: 衣服、袜子乱扔，书桌上也是一片狼藉。每次都是妈妈看不过去了，帮她收拾。说了多次也不见效，妈妈就把这件事放在了家庭会议上进行讨论。经过三次家庭会议上的探讨，君君同意每周自己整理一次房间。这个决定写在了家庭议程本上，也贴在了君君的房间里。当君君忘记或者不愿意继续打扫房间的时候，妈妈就会提醒一下她，或者再一次放到家庭会议上进行讨论。尽管需要不断地把这个问题提到家庭会议的议程上来，但爸爸妈妈觉得这种方法比其他任何尝试过的方式，如批评、惩罚，都能得到君君更多的合作。他在一段时间内能承担起自己整理房间的责任。当责任感松懈下来的时候，就是再次把议题放在家庭会议上的时候。反反复复之下，一年后，君君的房间整洁了很多。这个案例中，一家人是经过了三次家庭会议才达成了共识，后面还有反复。所以，如果某一个议题在当下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或者达不成共识，就暂且搁置，留待下次解决，直接进入下一个议题。四、计划家庭活动。讨论家庭活动，让每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到计划大家都喜爱的活动中来，家庭成员就会更乐意合作。家庭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项，应该用来计划下周的家庭娱乐活动。想想看，全家人一起做一些开心愉快的事情是多么幸福。想让它发生，我们必须计划并行动。比如，可以讨论一下周末一家人来一次愉快的户外烧烤。那么问题来了，谁来负责烧烤工具的准备？谁来准备食材、餐具？尤其是孩子，可以负责什么事情？我们几点出发？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呢？我们怎样避免这些意外的发生呢？一旦发生了意外，我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吗？除了烧烤，还也可以进行哪些家庭娱乐项目呢？等等。当全家人都参与讨论可能出现的冲突以及如何避免冲突，并努力为活动顺利进行出谋划策时，这次活动将会更加圆满成功。五、结束会议。家庭会议应该以一个全家人参与的活动来结束，以此尽量为家庭会议增加趣味性，这样会让孩子有期盼，更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家人可以一起玩玩亲子互动游戏，讲讲笑话，吃点水果、甜点等。尽量不要选择看电视，除非有一个全家人都很期待的节目。看完节目，大家可以针对节目内容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发表看法，并和生活中的事情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至此，我们的家庭会议就顺利结束了。朋友们，对于很多 家庭来说，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提供给孩子的是幸福感、自信感、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提供的是家庭娱乐、相互尊重、解决问题的体验和幸福的回忆。愿每个家庭都受益于家庭会议，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了，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海曼就如何召开家庭会议所做的分享。如果有时间，不妨开上几次家庭会议，按照张海曼老师所说的流程，看看效果，也可以把您召开家庭会议的心得和感受分享给我们。好了，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

0: 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别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当插曲。学会忽略是通向内在平静的一条大路。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有人相伴也罢，一人独行也罢。

也罢，人这一辈子总有些事情需要你去面对，总有些无奈需要你去承受，无论怎样都要守住自己的心。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90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笑江老师吗？
1: 哎，我是笑江。
2: 哎，你好，我那个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啊。我那个结婚3年了，孩子2岁，之后呢，家人经常上网，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在一家美容院里边，然后他认识一个网友啊，经常跟他发一些就是暧昧的短信，我就，哎呦，我删去 N 次也删不掉，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啊，跟我爱人也是发了很多次的脾气，他就是说，他我也没吱声，他就是一整就是要那个要跟我说话，我也没有办法。
1: 谁要和你？
2: 非常气愤。
1: 谁要和你说话呀？
2: 就是那个他要那个网友非得要跟我爱人说话。
1: 不是
2: 暧昧的一些话。
1: 他俩发短信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他不是发短信，就是

0: 个 QQ 聊天。
1: 你在边上看着？
0: 啊，我就是偶尔看一下我爱人手机，看见。
1: 嗯，然后你问你爱人，你爱人怎么跟你解释的？
0: 他说：“哎呦，就是一个网友嘛。”
1: 嗯，
0: 我说一个网友就是代表一个人格的问题呀、啊。
1: 嗯，哎，什么样暧昧的短信呢？你跟我说说来。
0: 就是说一些，哎呦，就是，哎呦，我又挺，就是我喜欢你。我爱你。
1: 嗯，
0: 我说你没告诉他你结婚了吗？
1: 嗯，
0: 他说我告诉他了，他不信呢。
1: 嗯，
0: 我说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呢？
1: 嗯，
0: 您听我说，老师啊，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下周四要来到我们单位来看我爱人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对呀，我也是，我一时激动，我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1: 嗯，
0: 打
1: 打什么？报什么警？您不犯法
0: 啊？啊，
1: 来很好，啊，来很好啊。
0: 嗯，
1: 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来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来了，你一定要和你爱人一起来出现。
0: 啊，
1: 而且你爱人也必须要同意你和他一起出现。
0: 嗯，
1: 如果说你爱人说啊，就是这是我的朋友，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处理，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明白。
1: 嗯，然后一起来出现啊，然后呢，当你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不用再说了。
0: 那，呵
1: 呵，你
0: 说
1: 呢？
0: 心里话，我是一个不云军人，
1: 不
0: 是，
1: 嗯，
0: 我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也不算太好，我怕我一时冲动，我就。
1: 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首先来说，没有啥可冲动的，是吧？就是冲动，也没有必要对那个男的冲动，是不是？他喜欢你的妻子也没错，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哎，他说要来，完你妻子怎么说的？
0: 他不同意他来，我说你让他来，
1: 嗯，
0: 我也是您的意见，我说你让他来，
1: 嗯，
0: 你让他来，毕竟他。
1: 我和你说，他90%不能来，
0: 他100%能来，
1: 着急啊？
0: 他啊，
1: 你说
0: 下周四，
1: 下周四啊啊，我记点啊，
0: 因为他现在在那个长春学习。
1: 嗯，当你和你的妻子说你很介意这事儿的时候，他没说我从你以后再跟他不联系了，没说过这样的话吗？
0: 他说了，
1: 嗯，
0: 说不联系，但是那个人一直都在骚扰他。
1: 不，他如果说不联系了，他想不联系了，怎么还能骚扰呢？还有什么骚扰的方式？
0: 你上网删也删不掉啊！
1: 那怎么能删不掉呢？骗鬼呢？3岁孩子啊！
0: 我亲自删的。
1: 你给我帮你删，来，我帮你删。明天你们两口子过来，我帮你删。怎么还能删不掉呢？胡说八道！啊，这都是。
0: 如果说他来的话，我就采取您说的那个办法。
1: 哎，对，我和你说，就是这个吧，你必须心平气和的去面对，知道吧？
0: 嗯。
1: 我再说句不好听话啊，就是首先问题呢。如果首先来说，这是你妻子的责任，是吧？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嗯，老百姓说一句话，说的不好听啊，叫没有家乡引不来外鬼，对不？但你要说你妻子有多错了吗？也不见得。这根子在哪儿呢？在你。
0: 对，我一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你说咱们这么想问题啊？
0: 做错了吗？
1: 不是哪里做错了。就说你看啊，为什么他和一个网友能那么聊得来呢？聊得来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是你呢？是不是？
0: 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沟通的太少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这个人啊，很实在。
0: 对，我就是太实在了，我也不会。
1: 对，实实在在的，不太善于言辞。啊，
0: 所以说，我今天头一次给您打电话，哎呦，对，
1: 我最后和你说一句啊，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来了啊，虽然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他真的来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哪怕是他向你挑衅啊，
0: 嗯，
1: 你记着，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啊，不要想到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0: 嗯，
1: 这不是中世纪啊，咱们也不讲究决斗，
0: 嗯，
1: 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把问题心平气和的解决，才叫真男人，好吗？
0: 好，
1: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您。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吸收率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600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小江老师？
0: 哎，是你，你好。
1: 哎，你好，就是听您节目很久了，今天有个问题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我是到这个月底就要结婚的一个准新娘。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太想结这个婚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说我老公的问题。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这。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但是当初就是我们家挺不看好我们这段婚姻的，就觉得说我老公这个人性格也比较内向，觉得就是说他们家也不太稳定，挺反对的，但是家里大人就是说看我愿意，然后也就算了。直到现在就是说一开始我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就是说到这个离结婚越来越近了，然后需要两家去碰面沟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就发现我跟他，我不知道是我说不明白还是他听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跟他沟通特别有问题。
0: 嗯
1: 嗯，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也吵架了，然后我妈妈也知道这事儿了。
0: 嗯，
1: 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就觉得说你走到这一步了，你们两个证也领了，然后再有10来天就该结婚了，说你现在不结了就是觉得挺不好的呗。但是我现在我就是有一种什么心理，就是我觉得说我就抱着一种就是说我可以接，就是接了以后如果说我过不下去了，那我就离了，我就有点这种心思了。
0: 什么事情说不明白？
1: 就是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的那个房子装修这方面，包括就是说我们两家这个结婚，
0: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1: 流程什么的。我这么说吧，就跟您说，今天就是我们两家人，就是长辈家里边就是婚事那天主事的人都去那个婚庆公司要碰面，
0: 嗯，
1: 就是说商量一下这个流程的事情。那昨天我就问到，我说你看婚庆公司让我们约的是10点去，我说那说完这事儿了大概也就中午了，我说那个你爸爸就是说给那个安排两家就是在一起坐着吃个饭嘛，因为他爸爸这个人是一个那种就是他就是喜欢那种我有什么立马说，他不事先就是说安排好，他就这么个性格。
0: 嗯，
1: 然后我问他，他就说那个啊你别管了，说我还没问呢，我明天再问我爸。我说行。然后到今天就是大概这个事情说完了之后，也就从公司出来以后，他们家人在一旁站着，我们家人在一旁站着，就是两家谁也没有跟谁去说话。然后他就去开车去了，
0: 嗯，
1: 然后我也要去开车，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中午怎么着呀，去哪儿吃呀？他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吃，说那个要不你就那个，我说那你倒是跟我说一声呀，这谁也没

0: 家人有什么风俗习惯要敲定一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他爸爸就没在，他爸爸就说忙，然后有事就没在家，就光他妈跟他在家招呼着我们家。然后到今天了，他就说他爸不在，我就不高兴了。然后我就说你爸什么意思呀？然后他就说啊，那个这有什么呀？那个说这是又怎么了？不就吃个饭吗？我说那你爸中午了不吃饭吗？那你爸回公司是什么意思呀？我就觉得特别不尊重我的父母。然后我说那我不吃了，然后我就开车就接上我爸妈，我说那咱们走吧。然后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因为我爸妈他们都在停车场外边，我爸妈不知道这事儿。然后我开车出去的时候，我听见那个他爸说，跟我爸说那个说啊，我还说一块吃个饭呢，怎么怎么着。然后下来我妈，我就问我妈，我说他爸说吃饭呢吗？我妈说我们在那儿等了半天，他们家人也没来说句话。然后这是我大伯等的说，也看不出人他家有吃饭的意思。然后我伯伯就说那个那要不咱们走吧。然后我爸就觉得说那走呀，得给人家家打声招呼。然后是我们家去跟他们家说我们要走呀。然后他爸说句哎，那个打算一块儿中午吃个饭呢，怎么怎么着。然后我觉得这事儿，我就觉得他们家做的就是有点不妥。然后我就问他呢，然后他后来跟我解释的是说他理解错他爸的意思了，就是说他爸的意思本来是要一起吃饭，然后就是他给理解错了，他理解成就是他爸不去，光让他带着我们去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么点话怎么就听错了？我说你爸爸哪怕就是说你看，因为从那个婚庆公司出来以后，两家人都在那儿站着，就站了得有10多分钟，他们家都不去跟我们家说这事儿，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我跟他说就是说不明白，他老觉得说啊，那你就是因为这个挑我们家理儿呢呗，意思就是说啊，你就是嫌我们家说这个说晚了呗。我就觉得我跟他沟通起来特别费劲，他就根本都理解不了我的意思。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我现在还就是说，我们两个结了婚一辈子太长了，如果都是以这种方式去沟通的话，我觉得
1: 你们俩相处多久之后结的婚登的记？
0: 我们两个是结婚登记有2个多月了，我们俩是认识得有，我们俩认识有1年多，然后谈恋爱就是大概不到1年。
1: 你多大了？
0: 我今年28岁了。
1: 走到目前这个局面啊，我一定得把棍子打在你的身上。
0: 嗯。
1: 为啥这么说呢？啊，一旦你们现在分开了，或者叫离婚了，对你的伤害是更大的，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好，那所以咱自古以来都说男的向女的求婚，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呢？一个是对女性的尊重，对吧？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女性她对婚姻更为慎重，她应该对婚姻更为慎重。可是你慎重吗？
0: 当时我觉得我挺慎重的。
1: 现在呢？那就说明你能力不够了。
0: 对，然后我父母一直都觉得说你都不知道就是说该挑什么样。其实我对他本人，我知道他的这个是个什么性格，因为我觉得到结婚了涉及到两个家庭的问题，有些事儿必须要沟通要说，因为家里要操办这个婚事。我不是说
1: 你所挑的这个毛病啊，这个事儿根本都不叫事儿。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们两家人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事情得需要他们，我明白您意思。因为一开始我也是抱着那种就是说我不管他的父母就是说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日子是我们两个过的，我觉得他对我好，
1: 你这不对，
0: 喜欢他就够了。
1: 你这说又说偏了，你现在说的是你两家父母的交往。
0: 对。
1: 对不对？两家父母用不着交往，那走个形式就完事了，能合得来交往，合不来就拉倒。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你挑这个干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人家父亲回公司，人家父亲忙呗，这点事儿还用你去挑吗？还有你讲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你哪是28呀？你成小孩了吗？
0: 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件，就之前还有好多我觉得挺重要的。
1: 我让你讲的事儿你能讲出来，就说明你很看重这个事儿，你很看重这个事儿。但是在我看来，这事儿根本就不应该叫做事儿。你现在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对这男人还有没有感情了？
0: 我对他有感情，但是我对我们俩没有什么，我感觉看不到希望了。
1: 那是你的问题，你永远要记住一点啊，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不管是你的男人怎么对你，还是你男人的家庭怎么对你，这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自己的品性和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取决于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啊。你不能总要求人家怎么对咱们，你得看看自己做没做到。其实说实话啊， 就是

0: 你呀、啊，离结婚，离成为新娘子，甚至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你这距离太远了啊！现在啊，我告诉你啊，这婚你必须得结，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你现在离婚和一年以后离婚都叫离婚，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原因是你们俩的这些事儿，说句不好听，烂糟的，但都不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啊。婚礼50块钱能办。500万也不一定能办得好，你不要去挑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细节的问题，把日子过好才是正经的啊！婚必须结，但是2-3年之内别要孩子啊！
1: 嗯，好嘞，
0: 好吗？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啊，小张老师。
0: 来迎接尾号为81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你好，肖老师。
0: 哎，叫我肖江就行，您说。
2: 我吧，今天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就是我的女儿。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俩发生争执，就是做的菜不合她口味。完了说的，你昨天做的菜，那个酱油放多了，你不知道吧？完今天做菜吧是咋的呢？我那个菜上是4点多做好了，完了可能也是心情不好吧。完吃饭的时候呢，我炖的豆角，完那个色颜色可能也不好，但是我端上去了是心肠还有排骨，其实。这个菜我没做好，今后看能不能帮他做。
0: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的菜就是说的酱油放多了，啊，是昨天晚上你做那个菜，你买那酱油色深，你不知道吗？
0: 你跟他在一块儿生活吗？
2: 我是给他带孩子。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62。
0: 就这句话就能让你这么生气吗？
2: 他就端起饭碗了，自己盛点菜就上屋吃去了。小孩他爸领着孩子去洗去了，然后我俩就先吃。孩子他爸先头打的电话，
0: 要
2: 说在外头跟孩子一起吃了。
0: 嗯，
2: 我就觉得，
0: 来，我们这么做个假设啊，因为你自己的女儿，你知道她什么性格哈。假如说你就不给她做饭了，你就回家了，你觉得你女儿能请你去不？
2: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她现在。是啥原因我也整不明白了，你说
0: 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当妈的要么你对你的孩子不用心，要么我觉得你太过于愚钝。
2: 他我不是说不是说非得不给他做或者不做，他自己我后来他
0: 假如说啊，你现在回家了不搭理他了，他能不能跟你认错跟你道歉然后来请你，这个你是不是不知道？
2: 我现在还不想回去，你说他这个孩子5岁，我给他带5年了，那谁不想的话孩子也得想。我想
0: 假如说你回去的话，你女儿能不能跟你认错，能不能跟你道歉，能不能去请你，你是不是不知道说不好？
2: 我没有方向了。
0: 所以啊，我说了，我说你对这孩子对你的女儿，我觉得要么是你不用心哈，要么是你太过于愚钝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啊，你就别生气了啊，就该干啥干啥吧。人呐，必须得对很多东西有一个预判，你才能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像下棋一样，是吧？你走一步棋了，你得知道对方都怎么走，是吧？对方有几种可能性，你才能赢。否则的话，你丈夫呢？
2: 啊，他在家。
0: 那你没跟你丈夫包包虚啊？
2: 我没跟他说，
0: 为啥呢？为啥呢？
2: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吧。
0: 您自己还知道啊，没有啥必要。其实我觉得不是没必要的事儿，因为你给我打来电话了，这事儿说明不小。只不过我觉得你心里边有顾虑，你可能不太敢跟你丈夫说。再这么说，假如这事儿你要跟你丈夫说了，你觉得你丈夫能咋办？是能把你女儿教育一顿呢，还是能给你甩脸子说你的毛病呢？
2: 但是做菜做饭的饭我
0: 又问你问题时候你又不回答了，又扯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嗯，
0: 人啊真实一点好吗？该咋回事就咋回事，很多问题不是你想回避就能回避得了的。如果你跟你丈夫说，你觉得你丈夫是能批评你的女儿呢，还是能说你呢？
2: 他说了一句，后来孩子说了一句，明天他不我做的不好吃。
0: 你看啊，你就是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总是不回答，那你觉得我们俩这么交流还有意义吗？
2: 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咋解决
0: 啊？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好吗？
2: 行，
0: 哎，聊到这儿啊，
2: 行，
0: 再见。 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慢慢也能爬老君山了，谢谢肖江。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电尾号为546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笑脸老师，我就哎呀，我都头一次打你电话，我挺紧张，可能说话不见你那么头绪哈。
0: 啊，
3: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的女儿啊，今年30岁了，她在外头啊，上班，在外头租房子，不怎么总回来，走出节假日什么的，兴许猫三狗四，就是那回来也匆忙忙的，就连着就走，我就留她搁家，不怎么搁家，可能我跟她关系疏远一些，不那么太了解她。今年头五你就来个电话，就是说的那种那个小额贷款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从那种网上是怎么的，现在这个高科技我不太了解。

0: 这套什么贷款的，在我印象当中，这是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嗯，
0: 我在电视什么也没少看那种，就是有的是那孩子，就是那个这也贷款，那也贷款，甚至给家里的房子都什么都给败过没了哈，我就挺危机感的。但是呢，我来那电来电话呢，我就看那上写着，也是来那什么，骚扰电话。骚扰电话，我一看我没太在乎，完后来又来一次电话，完又来那个微信，告诉往那个号上打钱什么的。后来老伴儿回来了，我就给老伴儿告诉老伴儿了，我说的那什么，你看来个电话说咱家孩子搁那上跟究竟是怎么贷的款，反正是该人钱人要钱，跟他联系不上。我这给我打电话联系，他来完电话，我跟他跟那孩子也联系不上，他电话就关机，一面关机，微信也说不上话。完事咱家那老伴儿一看，他说这就是骚扰电话，那种就是那个诈骗电话。对，完了给那个就是要钱那个打电话那人也给，可能话也都挺说的挺不在行的，又骂人家怎么是诈骗了怎么的了。完那也对他也挺言辞也挺过激的，说的你们该钱不还怎么怎么的，是吧？那不就把电话后来就挂了，挂了跟这俺家孩子还是联系不上呢。这不到晚上咱就和就是这就是那种诈骗电话了呢。完事儿，这不就到晚上了啊？孩子来电话了，来电话了，说的妈怎么的了？你给我打的电话，我说别提了，给我吓坏了。完了来个诈骗电话，完你爸给他解决，还骂他两句，我就这么说的啊，没事了，我还完了。我心一挺咯噔呀一下子，你说这我这群姊妹和俺家老伴那群姊妹，这孩子们都十多个，都挺优秀的，哪个也不能说的有这种贷款现象，我简直就让他天塌了。我接受不了，我说我明天我怎么活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有这么孩子呢？肖江老师，就是咱家两口对这孩子，因为这孩子
1: 你要问我什么、
0: 这个、我就想问问我这孩子，我是给他点下马威管教他一下啊，还是说的
1: 第一个
0: 给他把这
1: 用不着你管教，第二个你也管教不了啊。
0: 啊，三十了，
1: 再说一遍，第一个他用不着你管教、哎、第二个你也管教不了啊，就像这大楼、
0: 啊、
1: 你觉得大楼盖得不好，我把大楼搬一下吧，你搬不动，你不要去想这种问题。
0: 嗯，
1: 啊，你最该反思的是什么？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和自己的女儿是这种关系，其实我挺为你感到悲哀的。
0: 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啥和女儿的关系是这样的呀？
0: 哎呀，这说起来话长了，这从哪上大学就开始，就是我就觉得他就老像撒谎似的，很多事儿我就和一个女孩啊，我不愿意接他，给他没面子什么的，总是这种溺爱呀，不溺爱呀，就是各方面我都知道，我做的有点见到顶，这照一般爹妈不合格，我都知道这些事。但是我常想，我没常想说的，你说我没亏了你钱这方面，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
1: 你女儿做什么工作啊？
0: 头段时间他说他做买卖卖东西，卖点衣服什么的，他在那个大学城那里头，他有这有找档口，究竟细情我这不骂你，你怎么骂我都接，因为我不是才听你这个节目，我太知道，我要一想去他呢，横拦竖拦的就不愿意去啊，那种排斥啊，不接纳呀，行，那女儿你只要格外的就没有什么事。
1: 好了，我告诉给你点建议啊。从现在开始、
0: 啊、
1: 你把你的女儿啊、嗯、和她交流的方式就转化为和邻居家的女儿的一种交流方式。
0: 啊
1: 啊，咱说句实在话，你首先要判断一下你说的这些话管不管用、啊、如果不管用的话，您记住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说了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 啊。第二个提示，您永远要记住了，话说三遍淡如水，这事儿我们说一遍两遍就可以了，再说第三遍的时候肯定就不管用了，不管用的事儿咱们就别做，不管用的话咱就别说啊。然后呢，至于说你女儿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也不用操这个心了，人家有人家的活法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
1: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

0: 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营教委号为938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江，我是你的粉丝。
0: 嗯，
1: 完事儿那个，我今天晚上啊，就有的这个事儿，我就是想不开了，我就寻找你说一说。我女儿，我刚跟我女儿家回来，那个拥孩子，她家孩子才8岁虚岁，就是让学这个学那个，给孩子刚做完手术半个月，完事儿今天头一天补课，什么都上。完事就下耳，就作业没咋写完，古筝没咋弹，刚拿起来，这就跟孩子的急眼呐，他就是咣咣敲门，给他拿那气的给我们都找去了，我们到那气的都嘚瑟了，完事就跟他说一会儿，完我就回来，我说是不是我女儿有病啊？现在呀，我
0: 如果有病的话，能有啥病呢？
1: 那是强迫症啊！你说他怎么这样呢？就用一弹古筝，他就跟孩子干。那孩子就怕他怕溜溜的，你说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整。
0: 孩子什么手术？
1: 孩子斜视。
0: 刚手术多长时间？
1: 半个月，今天正好半个月。
0: 哦，
1: 回来了，我寻让他歇一歇，暂时先不用那么太严，你说就让他简单练一练，这就不行，你说怎么办呢？你说这孩子太小啊，你说我都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很难去判别说这种方法到底是对不对。你像说现在啊，对孩子来讲，咱都说了不实行体罚，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老话又说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玩意儿哪个对哪个错呢？我也说不好。
1: 啊。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个人呢是这样一种观点。你刚才说你女儿，她让孩子又学这个又学那个。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判断说你的女儿对孩子这么严厉这么严格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什么情况。
1: 这孩子吧，
0: 你不用给我介绍。
1: 嗯，
0: 你不用给我介绍。为啥你不用给我介绍呢？第一个，你不是跟孩子24小时生活在一起。第二个，你所介绍的是你对孩子的一种理解。
1: 对，
0: 就像一个东西一样，就这馒头，我问你说 大姐这馒头好吃不？你说好吃，那可能我不爱吃，那我吃的就不好吃，对吧？
1: 啊，
0: 所以呢，现在啊，您需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跟你女儿讲道理，是带着你的女儿一起去找一些，老师，去做一个咨询，做一个交流，做一个探讨。因为现在，比如说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呢，比如说等到你就和你的女儿一起，比如跟孩子的几位老师去聊一聊这个事儿，看看这些老师们对于你女儿这样的一种行为提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啊，
0: 教育这个事儿啊，很难说哪种方法就对，哪种方法就不对。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看结果的事儿。
1: 啊，
0: 您说对吧？对吧？
1: 对，
0: 也有很多孩子啊，长大了以后就埋怨爹妈，说你咋不让我学点啥呀？你看现在人家这个会那个，那个会这个，啊，家长说了，说我那时候让你学，你也不学呀，所以就放弃了，然后就说了，那我那时候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所以这个事儿吧，咱们得辩证的去看。
1: 啊，
0: 我还想知道，你这个应该小外孙子哈，小外孙子都学啥了？除了古筝以外啊，
1: 我跟你讲，学英语，
0: 嗯，
1: 学音标、音符。
0: 那
1: 完了、那个，
0: 你这整烂套了。音标是英语的一部分，除了学英语还学什么？
1: 你学音乐的识谱
0: 啊，学音乐啊
1: 啊，语言、嗯、语言就是语言
0: 什么？
1: 语言
0: 语言。
1: 啊，就是那个老师教那个，就是 学语言
0: 口才啊，
1: 啊，对，口才，
0: 哦哦哦，
1: 还学那个，古筝，
0: 嗯，
1: 还学那个，现在学奥数，
0: 嗯，
1: 哎呦我天哪，完事儿那个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0: 这是假期学的吧？
1: 假期平常上学，就是一个礼到礼拜六一天学，一天都不回家，中午吃饭都是饭店吃。这一点、
0: 哦、
1: 这个那个那个完事挨个学。
0: 有点多了，这个东西吧必须，这个东西吧必须要有针对性，您知道吧？
1: 啊，
0: 要有针对性。嗯，
1: 哎呦我天妈，给我都气的，我这家才跑回来，跑一身汗呢，这孩子嗷嗷叫，我老你快来吧，我这家去了，你说我也没说啥，我就说他几句，我说你自个儿招领办吧。
0: 嗯嗯，您做的很对。
1: 嗯，完我回来，我说我就刚进屋，我就听着你说完，我说马上给你打听，我解解我的心呐，要不然我明天还怎么跟他说呀？
0: 啊，还有一点，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你就说我说的。第一个，我认为孩子学的有点多啊。
1: 啊啊。
0: 第二个，我们严格要求孩子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严厉，也不更不能疯狂。
1: 啊，好好好。
0: 啊，
1: 行。
0: 这两点啊，这两点、
1: 啊，
0: 一个是让孩子学的有点多，你得有针对性，对不对？
1: 啊，
0: 比如学一个爱好，然后呢，比如说孩子可能英语不好啊，补补英语也行，是吧？但你不能说这也学那也学，那不行啊。
1: 啊啊！
0: 另外，我们严格要求孩子，但是得让孩子有休息的时间，有玩的时间，有放松的时间啊。
1: 行，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0: 好，聊到这儿啊。
1: 哎呀，
0: 再见，
1: 谢谢教
0: 练。哎，再见。
1: 微信我都跟你有微信。
0: 好，再见啊，聊到这儿。哎，
1: 行。
0: 来，迎接尾号为247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2: 有一个事儿想跟你唠一下，
0: 嗯，
2: 那什么那个孩子吧，今年该上初一了，
0: 嗯，
2: 我吧就一直闹心思上公立还是上私立，天天给我自己折磨的也够呛，给孩子整的也可闹心了，
0: 嗯，
2: 就不知道该上哪个学校好。
0: 那说说吧，说说你的矛盾在哪儿啊？
2: 啊，行，我吧上公立吧，俺家孩子对口这公立学校是属于咱们万华区抚顺市的吧，就暂时还在一个一般。不错的学校，然后呢，唯一担心的啥呢？怕这学校吧，就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有，怕孩子到那万一就是说的搞对象了或什么的了。再一个，孩子吧，搁班级当班长，比较爱操心、爱管事儿。我觉得咱到公立学校，怕孩子就分心，学习不用专心了。如果上私立学校呢，老师管的就比较严，可能是说的孩子能专心点学习。但是私立学校呢吧，考一中的时候分数线能比公立能多20分。所以说呢，我就挺矛盾，不知道上哪好。完、啊，孩子呢，也让我给整得挺闹心。
0: 嗯，啊，首先我告诉你啊，
2: 嗯，
0: 私立学校可能管得严一点儿、
2: 嗯，
0: 但他也不是没有谈对象的。
2: 嗯嗯嗯。
0: 啊，
3: 公立学校呢，我告诉你，

0: 相对来说可能会比私立学校稍微宽松一点，但是人家的升学率也好，或者说人家的好孩子永远他都是好孩子。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你纠结这个没有意义。
1: 嗯，
0: 要是我的话，我绝不会让孩子去所谓的私立学校。
1: 嗯
0: 嗯，
1: 但是吧，私立学校的升学率高，私立学校升学率比如说考122个一周的，但是你公立学校才考了60个，你差了一倍呀。
0: 差了一倍，那你就敢保证你的孩子是这一倍里的吗？
1: 嗯，对，不敢保证。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往往啊，父母给予孩子的这种支持、鼓励和引导，要比所谓的那点升学率的差异要大得多。
1: 嗯。
0: 你与其纠结于这些事情，不如想一想，怎么样给孩子做一个榜样。不如想一想怎么样来督促和引领孩子好好的去完成他的学业。
1: 嗯
0: 嗯，我觉得你想的这些事情要说一点用也没有吧，那是胡扯，但是不是决定性的。
1: 嗯，
0: 别迷信那些所谓的私立学校。
1: 嗯，现在吧，孩子让我给弄的吧，心情可不好了。刚开始咱家孩子就想上最好的学校，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硬拗着他，非得让他上私立。
0: 你是
1: 孩子同意上私立了吧？我又觉得公立好了，又给他憋到公立了。完，等孩子觉得公立也行了，你说我又不放心，又给他憋到私立。所以我知道自己做错了。
0: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孩子彻底就对上学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了。
1: 对，现在就是他认为上哪都行。
0: 啊，对啊，
1: 上哪都无所谓。
0: 啊，是啊，是这样的。孩子的父亲呢？
1: 他的意思一直想让他上私立，就因为他管年初成绩，上个好大学。
0: 哎，哪个学校离家近？
1: 都差不多，公立能略微近一点。
0: 差钱吗？你们家
1: 不差。
0: 那你还有啥可犹豫的？那就去那私立学校呗。
1: 哎，是。
0: 那有啥不好的？
1: 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上私立还觉得公立政策好，现在国家偏向于公立。
0: 哼，
1: 还上了公立又
0: 有啥政策好啊？怎么个政策好啊？
1: 比如考高中的话，给你多少个名额，没有最低分数线，够了这些名额就全走了，相对来说好上重点高中。
0: 你的孩子刚刚读初一是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家孩子离考大学还有6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6年后考大学不一定是现在的这种政策。
1: 嗯嗯，
0: 明白吗？
1: 嗯，
0: 有可能会累积平时的分数。
1: 嗯，对。
0: 有可能会把某一科取消或者降低比例。
1: 嗯，
0: 这都很难讲。
1: 嗯，
0: 别太看重这些东西。什么公立私立是不是省重点，是不是市重点，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1: 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行，谢谢你了啊。
0: 嗯，一位听友网名叫玲啊，说少江你好，前一段时间帮家里老人买了蓝莓叶黄素、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还有益生菌冻干粉，家里老人用上都说好，让我感谢你，祝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听友平安是福说，少江你好，我是商丘的，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好，我就买了5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三、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4大黄金好处：1调理甘油三酯，2代谢体内油脂，3养护血管弹性，4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

0: 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60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经常开车听你的节目，然后想跟你今天正好有时间想跟您聊一聊。
0: 好啊。
1: 然后我大致的情况，我今年是28周岁。
0: 嗯。
1: 然后我的工作主要是聊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我的工作是在那个建筑设计院工作。然后
0: 建筑设计院啊。
1: 对，建筑设计院。
0: 应该是一个事业单位吧。
1: 现在都已经改制了，它已经不属于事业单位了，这都属于私企化了，都属于这种形式。
0: 嗯。
1: 然后就属于我是做建筑设计方面的工作，我们的效益直接挂钩的就是地产行业，因为现在地产行业，你也知道现在不是太乐观嘛。
0: 嗯，
1: 现在我就考虑到我的年龄这块，我就想就是有转行的想法，
0: 嗯，
1: 但是还不能勇于的踏出这一步。
0: 嗯，
1: 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是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一个类似于营销的一个工作，营销的工作，然后它的待遇和就是回报会比我现在的工作确实多很多，这确实是多很多。对于我这年龄段来说，我现在的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放弃我这个专业，因为我这个专业属于是一个技术专业。
0: 嗯，
1: 技术专业的话，肯定是以后的路肯定是越走越宽的。但是面临的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我确实往前看不是很乐观。
0: 越走越宽，你说你技术类的专业会越走越宽
1: 啊？就是说你上升空间会越来越宽，因为你搞技术的，就是尤其在我这个专业。
0: 嗯。
1: 但是因为现在如果说我面临要转行的话，可能会走营销、走销售这一类，这个东西就这个经验也不是很足，然后我就是这个确实挺苦恼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想跟您聊一聊。
0: 我不希望你转行，
1: 不希望转行是吧？
0: 对啊，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
1: 哎，好。
0: 首先来说，营销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咱们中国的企业，包括我们现在。整个市场上所谓搞营销的人，我告诉你，90%以上的人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营销。
1: 嗯，
0: 估计连菲利普·科特勒的书都没看过。
1: 嗯，
0: 所以所谓的营销，现在更多的就是拉人买东西、卖东西而已。
1: 嗯，
0: 而真正的营销呢，是一个整合性的策划。
1: 嗯，
0: 现在没有几家单位会给你提供你真正能做整合营销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而如果说真正的去做整营销的话，它需要你有很宽广的视野，
1: 嗯，
0: 需要你有很另类的头脑，
1: 嗯，
0: 啊，需要你有系统的知识。所以你现在如果说做营销，我觉得有点大，充其量你是找个单位做销售。
1: 这个就是我简单说，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属于设计行业，它不面临的很多厂家嘛，就属于厂家直销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的设计上会用到很多厂家的东西，就这个意思啊。
0: 嗯，现在呢，我觉得哈，做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前途并不是太看好。
1: 对，
0: 所以你做这个干什么呢？难道真的你就差这个钱吗？急需用钱吗？
1: 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是，毕竟是现在就是属于我涉及到的我的领域的行业的未来的前景，毕竟看的不是很乐观，所以说我就有点心有点动摇，确实是有点动摇。
0: 是这样的，
1: 您说的道理，您说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哈， 就是你做设计。

0: 比如说我们的建筑行业或者房地产市场现在是不好，但是我认为这种不好呢是一个重新的整合。不管是这个市场老百姓买房子也好，还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好，有很大的泡沫的成分在里面，存在着多少问题你心里比我清楚。
1: 对对对。
0: 那么现在经过几年的这种沉淀之后，它会走一条新的方向。比如说啊，它会往艺术的角度去走，比如说会往环保的角度去走。
1: 对，它往高端来走，现在已经。
0: 对。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契机，你恐怕呢要沉淀那么两年三年。但是如果你能看清楚整个建筑领域里的一个前瞻性的东西，你现在如果着手做准备的话，我觉得你会非常非常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毕竟也是就是现在属于有变动的时候，乱世也是出英雄的时候。
0: 对，
1: 你抓住了你也是会能起来的。
0: 没错，因为你的这个行业，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筑师，都需要搞设计的。关键是你在建筑师这个领域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两年
1: 优秀的人才永远不会被淘汰。
0: 对，所以这两年我觉得你应该卧薪尝胆，真正的比如说学一些东西，比如说走出去看一看。如果你能做一些前瞻性的东西，不用多，如果你能多看，就是早看两年的话，你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一等一的高手。
1: 我明白您意思。好，我明白您意思。
0: 好吗，小伙子？
1: 明白明白。
0: 我相信你，谢谢，也祝福你啊。
1: 跟您聊一聊受益匪浅。我明白。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说起这日本大米啊，早在2003年2月就被我国关上了大门，因为当时检验出日本大米中有日本特有的害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消费国，日本一直希望中国恢复大米的进口。在日方的多次努力下，这次日本大米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市场。可令大家惊奇的是，日本大米以天价的姿态卷土重来，还声明仅在北京销售。长河一行来到北京后，按照网上报道找到了销售日本天价大米的超市，向老板说明了来意。这位老板啊，是个聪明人，略加思考就明白这对他们超市是一次绝好的炒作机会，于是爽快答应了。超市老板让长河他们等上一个星期，一是他要和日本方商量，二是他得提前做宣传，等炒作到一定火候了再打擂。袁晴自然明白这其中的规律，完全按照对方的安排进行。转天，中国原阳黄河白挑战

0: 按日本天价米的新闻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各大媒体。由于日本天价大米让普通百姓无法接受，这条新闻不停地在网上发酵。在两国大米打擂台的新闻发酵一个星期后，超市老板通知长河来打擂。头天晚上，长河一行把车开到超市，把拉来的黄河白大米全部卸到超市，单等明天擂台见分晓。转天一早，长河、原晴、平川、京介几个人换上讲究的服装，信心满满地来到超市。超市一进门，大厅宽阔处摆放着两个装满大米的大方木粮屯。为了公平打擂，两个木粮屯装的米都不显示品牌，除去大米装置一样外，参加评审的评委人数也是一样。在高校找了50位日本留学生，又在北京找了50位各行各业的中国代表，共同为中国原洋大米和日本天价大米投票。此外啊，还来了10位专家代表，10位专家同样是中国、日本各自一半。大米擂台赛上午9点正式开始，长河代表中国原洋大米与日本天价大米代表握手。日本米商傲慢地看着年轻的长河，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
1: 现在适合你的比赛还来得及，比赛后你的大米会被留在仓库喂老鼠的。
0: 长河拿出军人和新时代新农民的气质，不卑不亢地微笑着说：提前祝贺你，比赛后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养老鼠专业户。长河的话引来在场中国人的鼓掌欢笑，日本米商的脸红一阵儿又白一阵儿，气急败坏地说：
1: 那好，让我们一起等待比赛结果吧。
0: 比赛正式开始，工作人员从两个木粮屯里取出大米，现场蒸饭煮粥。待米饭做好后，现场100位评审开始品尝不同锅里的米饭。品尝后，100位评审开始投票，感觉哪个锅里的米饭好吃，就把票放在哪个锅旁边的投票箱里。待票投过后，10位专家开始验票，结果是中国原洋大米71票，日本天价大米29票。长河一行与中国代表们高兴地鼓掌呐喊，日本米商气得哇哇大叫，连说不公平，吵着说有黑幕。他向日本专家投去求救的目光，日本专家无奈地摇了摇头。日本米商还是不服，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
2: 我们日本大米口感可能没有中国原洋大米好，可我们的营养高，日本大米讲究的是营养，是健康，你们懂吗？
0: 长河沉稳地走到日本米商面前，不卑不亢地说：既然比赛，就要比得心服口服。你说我们中国原洋大米只是口感好，营养没有你们日本大米高，咱到有关部门化验好了。
1: 日本米商瞪着血红的眼睛说：
2: 好，我们化验大米的营养成分，中国原洋大米输定了。
0: 在日本米商和专家的监督下，两家大米不做任何标记，被送到了美国、泰国、英国3个国家有关部门同时化验。一周后，检验报告都出来了，3个国家检验结果一模一样，原洋大米的营养成分高于日本大米，尤其是铁的含量高出日本天价大米5倍。被科学家称为生命元素和天然解毒剂的硒元素含量高出日本天价大米4倍。日本米商彻底服气了，他向长河弯腰鞠躬，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1: 我服了，祝贺中国原洋大米，有机会我一定带领我们日本的农业专家去中国原洋参观学习。
0: 中国原洋大米打败日本天价大米的新闻在网上如龙卷风一样铺天盖地，黄河白走入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长河一行开车回到村里，看到的是康书记和冯县长带领全村留守人员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凯旋。这次和日本天价大米打擂，对黄河白是个很好的宣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订货商，大家无不兴奋。可袁晴还是给大家开会，要求大家把账上的几十万块钱花完。长河不解地问袁晴，钱往哪里花？咋着个花法？袁晴说，虽说通过这次和日本天价大米打擂，黄河白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新闻旋风，也赢得了全国各地的订货单，但黄河白在没有完全打开全国市场的时候，需要一批固定的保底的忠实客户，这批用户必须是黄河白的铁粉，这批铁粉必须是一批高端人群，咱走高端路线就得想办法深入高端人群当中。我那几十万块钱是让大家走入高端人群用的。
3: 你是说送礼吗？
0: 波纹不解地问。送礼能让黄河白打入高端人群吗？袁晴笑着反问。你就别卖关子了，快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平川等不及地说。袁晴说，下个月啊，除了长河平川外，剩余我们四个到郑州去不同的读书会。这几年啊，流行以读书会的形式聚财纳贤，什么成功学总裁班、演说家俱乐部之类的学习班。这类学习班短则一周，长则几个月，一般都是线上线下结合，他们的学费都很昂贵。能进入这类学习班的都是有经济实力的人士。我们进入这些学习班，一方面能学到一些知识，开阔眼界，最主要的是积累人脉，让这个群体的高端人士了解黄河白。一旦打开高端人士的市场，咱们黄河白的价值就能提上去了。听袁晴的计划，大家既佩服又担心，佩服他的胆识，又担心几十万学费花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袁晴说，这个大家放心，只要大家进了学习班，认真学习，真诚和同学们交朋友，我们一定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们的黄河白一定能实现它应该实现的价值。
3: 长河一拍桌子，中，就这么定了，你们每人报一个学习班，从头学习，真诚交友。
0: 袁晴笑着说，咱这几条鲤鱼能不能跳龙门，就看这一回了。听袁晴一说这话，长河几个人一碰眼神，齐声说道，
4: 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
0: 端阳在医院里过的年，他给热沾皮打电话，说自己工作忙走不开。热沾皮以为儿子不好意思回村，也就没多想。郑州离米贡村就隔一条黄河，父子俩近在咫尺，却各自过各自的年。过了春节，端阳的腿伤也大有好转，能自己拄着单拐下地走动了，上洗手间无需那么困难了。一天上午，端阳到影像室拍片子，等他拍过片子，拄着单拐走出影像室的时候，门外长条凳上等候的人也拄着单拐站起身往影像室走，两个人一出一进，都拄着单拐咯噔咯噔地往前挪动。两个拄单拐的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无意间相互瞄了对方一眼，当两个人的眼神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好像同时被武林高手点中穴位一样，从身体到表情都定格了。两个人的表情凝固好一阵儿，不约而同地喊出对方的名字，我呢？
5: 端阳。
0: 两个人刚想张嘴说话，室内传来呼喊王娜名字的声音，王娜拄着拐杖咯噔咯噔地进了影像室。终于见着王娜了，端阳憋着一口气，索性站在门口等。过了一会儿，王娜拍过片子走出影像室，见端阳在门外等她，王娜眼圈一红，流下了眼泪。两个人都为对方的变化感到心酸。端阳见王娜哪里还有他们在一起时的万种风情模样啊，
3: 脱去了高跟鞋，他本就不高的个头

0: 显得又矮又胖。原来吹弹可破的肌肤不见了，变得又黑又黄，眼角的鱼尾纹一层又一层，上眼皮鼓着高高的肿眼泡，眼下坠着又厚又黑的眼袋，蓬乱的头发像鸡窝一样在头上扣着。这哪里还是那个娇媚妖娆、风姿绰约、性感妩媚的王娜呀，简直和大街上捡垃圾的疯癫女人没任何区别。王娜看着眼前的端阳，心中也暗自吃惊，她瘦了，两腮塌陷，颧骨高隆，可能很长时间没理发了，一头乱发蓬松在头上，尤其是多日没刮的胡子，一下让端阳老了许多岁。两个人盯着对方看了许久，都没出声。王娜默默地流着眼泪。端阳内心对王娜还充满了憎恨，他恨王娜欺骗自己。这段时间，一想起在自己怀里万种风情的王娜，竟然是那个枣树皮脸乔冠九的小三儿，他闭上眼就能想到，王娜在自己怀里有多少风情，在乔冠九怀里就有多少风流。来回一想，心头马上就生出厌恶呕吐的感觉。曾经风流无限的女人，沦落成这副模样，出现在自己面前，端阳内心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原来这个女人不化妆就这个样子呀。和那个枣树皮脸倒是挺般配。想到这里，端阳的脑海里生出一丝说不出来的快感。他故作轻松地问，
1: 我的腿被包养你的情人打断了，你的腿这是咋了？
0: 王娜先是一惊，继而抽泣着向端阳深鞠一躬，
2: 端阳，我对不起你，我没想到乔冠九那个畜生也把你打了。
1: 好、哦、这么说你的腿也是他打断的？
2: 还会是谁？乔冠九不是人，他是个畜生。
1: 好了，无论咋说，那是你多年的恩爱情人，我不想听这些，我只问你为什么骗我。还有，咱俩在西藏拍的婚纱照怎么会变成你和乔冠九？今天你给我说个清楚吧。
0: 王娜抹了一把眼泪，
2: 我没有骗你，我对你的爱没有假。
3: 老子为你都残废了，你他妈的还在骗我，这个畜生。
0: 端阳突然发疯般怒吼。王娜对端阳的举动没有任何惊讶，他拄着单拐一蹦一跳，蹦跶到医院小公园里的长椅旁，扶着椅子慢慢坐下，冲端阳说，
2: 今天我把一切全部讲给你听，你愿意听吗？
0: 端阳犹豫了片刻，坐在了长椅的另一头。端阳坐到凳子上，眼睛无神地盯着远方，低声中带着怒气说，
1: 我就想知道我们的婚纱照怎么变成你和乔冠九了。
0: 王娜深吸了一口气，把嗓子眼里的哽咽压下去，缓缓地说，
2: 我知道这件事你一定很纳闷，今天我把我的一切全都告诉你。我生下来就是个多余的孩子，我上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了，爸妈烧香磕头盼望我是男孩，可生下我还是个丫头片子。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村的计划生育正是紧张的时候，多生一个会被罚得倾家荡产。我爸妈已经交过2次罚款了，家里已经穷到要啥没啥了。我这个遭人厌的丫头片子，刚出生就被恼羞成怒的父亲裹起来，把我扔到了马路边。我养父养母在去卖西瓜的路上捡到了我，40岁还没生养的他们觉得这是上苍赐予他们的女儿，他们对我的爱达到了举到头上怕吓着，含到嘴里怕化了的地步。可能是他们的

0: 永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永远每个月为几千块钱的工资奔波。我是真的对他好，虽然他比我大20多岁，虽然他长相平平，虽然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并不大方，可我还是对他好。我想有个结果，因为他当时给我说他已经离异。我们好了几年，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来到了我的面前。王娜说到这里突然停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很轻松，脸上荡漾着说不出来的笑容，像是在嘲笑，也像是如释重负的笑。她斜眼瞅了瞅端阳，见他虽然低头看地，头却歪向自己，侧着耳朵认真听着，看来自己的故事把他吸引住了。他突然产生了几分成就感，他仰起头看了看暖洋洋的太阳，嘴角翘出一丝开心的笑，长出一口气接着说，
1: 哼，真是可笑啊，人家都找上门了，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0: 乔冠九不是什么大老板，他在郑州和几十位小老板众筹开了个叫凤腾会的会馆，招聘了几十个美女帅哥拉客户去消费。
1: 什么高档会馆呢，其实也就比我在广州那场所高档点而已。
0: 由于乔冠九的关系，我在凤腾会当上了领班。有一天凤腾会馆来了一个五大三粗年龄40多岁的女人，他出手非常大方，我们都以为来了大客户，马上安排了几个最帅的小伙子陪同。
1: 令所有人不解的是，他不要任何人，点名让我服务。
0: 我是领班，平常不负责服务。任凭我一再解释，那个五大三粗的女人一副客大压店的势头，要求我必须为她服务。我没办法，只好为她服务。她点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却一筷子也不动，让我把门关上。我按照他说的把门关上，他又让我把门反锁上。我有些吃惊不解，甚至有些害怕地把门反锁上了。他打开酒瓶，摆上大号红酒杯，倒了满满两大杯白酒，自己端起一杯，又递给我一杯，冲我说，来，陪我把这杯酒干了。我当时就傻了，长这么大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多白酒，更别提一口气喝下去了。我连连推辞说自己不会喝酒，他不依不饶，非要强迫我喝下这一大杯酒。我不停地哀求，可不管怎么说好话，那个女人依然不讲理地逼我必须喝下这杯酒。最后把会所经理、大堂经理都惊动来了，无论大家怎么说好话，那个女人还是不依不饶，要求我必须陪她喝下这杯酒。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也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整个会馆。我从那个女人手里接过这杯酒，一口气儿把那杯白酒喝光了。我没能出屋门就栽倒在地了。那个女人走到我面前，用脚尖踢着我的脸说，就这酒量还敢当小三儿？说完把手里的酒杯摔碎到我面前，说了一句，记到乔冠九的账上，扬长而去。
2: 这个桥段似乎戳到了王娜的痛点，她忍不住哽咽起来，抽泣片刻后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压了压情绪继续说，
1: 其实如果那个女人不这样对我，我不会破坏他们的婚姻。
0: 乔冠九生意虽然不大，毕竟人脉广一些，帮我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时不时给我个零花钱，我寂寞时他能陪陪我就满足了，我就这点愿望。可没想到他的女人会这么欺负我。我被同事抬到卧室，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醒来后我病了好几天。躺在床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女人，必须把他的家给挑散了。
1: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实施我的计划。我先是怀上了老乔的孩子，

0: 5个月的时候我才跟他说。乔冠九吓坏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乔冠九之所以害怕，并不全是他老婆那头。原来他在贵州是有单位的人，10年前他托人办了停薪留职开始经商，他担心我把事情闹大，家里单位都过不了关，一方面一个劲儿地给我说好话对我好，一方面想尽办法劝我打胎。我能受这骗吗？我躲到闺蜜家不见她。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答应我回贵州老家离婚。她离开郑州一段时间，给我拿回了个离婚证，我就相信了。我要求结婚，她也满口答应。我并不知道这又是一个骗局。我们开始布置新房，拍婚纱照。我们也是选择的鹊桥会婚纱影楼拍摄婚纱照，也是去西藏拍的。我喜欢西藏。我们婚纱照拍好，还没来得及取，发生了意外。原来啊，乔冠九根本就没有离婚。他给我看的离婚证是花200块钱在网上买的。他老婆听到风声，再次从贵州来到郑州，找到我大吵大闹。乔冠九玩起了失踪，一直等他老婆走了才露面，跪在我面前认错。他老婆是个母老虎，再加上他有单位，小辫子在他老婆手里攥着，他压根儿不敢提离婚。我无语了，他跪在我面前求我把孩子打掉，以孩子为要挟也没达到目的，我只有选择堕胎。从那以后，我不再珍惜和乔冠九的感情，我还发现他身边不止我一个女人。我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得，我想离开他。可我已经没了正常工作的兴趣，在圈养中变成了寄生虫，离开他我就无法生活，我只有继续做他的情人。感情这东西啊，都是相互的。我对他本就不纯的爱情进一步变质后，他也不待见我了。咱俩第一次去的房子是他在郑州的家，我们后来住的房子是我用他给我的钱租的。近一年来，他的生意以贵州为主，每年在郑州的时间很少，所以他一直想甩掉我。我知道他是有单位的人，就威胁他说，他要敢甩我，我就去他单位闹，这是他的紧箍咒，他只有乖乖地养我。说来可笑，他手里没什么大钱儿，只有按月给我开工资。从去年开始，他老婆管他更严了，不让他来郑州。也不知道他什么心理，不在一起他反倒更在乎我了，给我打钱更及时更大方了。用他的话说，他给我打钱有一种报复他老婆的快感。他来郑州不方便了，我们只有靠电话视频维系感情。他在郑州，我们隔三差五还能见一面。他常年不在郑州，我受不了这份孤独，开始到酒吧或者网上寻找刺激。我挂的男人有几十个吧，都是一夜情，我不再投入感情。直到遇见你，刚开始我是被你身上的肌肉块吸引，抱着挂的手玩玩的目的，没想到我不争气地爱上了你。我的过去欺骗了你，可我对你的爱没有假。
1: 我不想听这些，我只知道我们的婚纱照怎么会变成你和乔冠九呢？端阳冷冷地问。王娜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又偷偷瞟了一眼端阳。
0: 我和乔冠九结不成婚了，我给鹊桥会婚纱影楼打电话，让影楼把我们所有的婚纱照全部销毁掉。影楼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满口答应，可他们一忙给忘了，把我和他拍的婚纱照忘到仓库了。因为两次婚纱照选择的是同一个影楼，留的都是我的名字和电话。我们去取婚纱照时，他们按照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在仓库里查找，两次婚纱照名字电话号码一模一样，

0: 们就阴差阳错地把上一次的婚纱照给了我们，才闹出那天的结局。这都是天意，我作恶太多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王娜一口气把她的故事毫无保留地说给了端阳。说完后，她似乎轻松了很多，眼睛看着远方，眼睛的余光和耳朵等待端阳的结论。端阳一直低头认真听王娜讲述，当王娜讲过后，他半天无语。王娜的经历让他无比震惊，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和自己甜言蜜语的人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他感觉王娜在等待他说点什么，他拄着单拐从长条凳子上吃力地站起来，冷冷地说，
1: 我只想知道婚纱照的事儿，没想到你给我说了这么多废话。对不起，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乔冠九平常住在哪里。我出院的第一件事儿是要去卸掉他一条腿。
0: 不用，这活我已经做过了，王娜平静地说。端阳一惊，
1: 做过了？什么意思？
0: 他雇黑把我打残，我报了案，他很快被抓获了。没想到经过审问，又查出其他很多问题。他现在已经在监狱住着呢，判了13年。当时我不知道你也被他打残了，你现在可以去告发他，可能会多追加他几年。
2: 端阳没再接王娜的话，他架起单拐往前跨了一步，稍微转了下身，并不看王娜，低声说道，
1: 我们一切结束了，祝你幸福。
2: 王娜望着端阳的背影，顿生伤感，她心中一酸，眼泪无法控制地涌出，她突然哽咽着从嗓子眼里喊出一句，
0: 端阳。
2: 端阳听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身体定了一下，他想狠狠心继续走，可突然想到这可能是今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停了下来，慢慢转过身，内心虽然伤感无比，面上的表情却冷若冰霜，拿出一副不耐烦的语气问，
1: 还有什么事吗？
2: 王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恳求道，
0: 我知道你不可能再见我了，再抱抱我好吗？
2: 端阳听王娜提这要求，眉头一皱，脸上呈现出百般不耐烦。王娜继续哀求，
0: 就抱一下，求求你了，抱我一下好吗？
2: 端阳脸色突然一变，冷冷地说，
1: 不可以。
2: 王娜一惊，继而又可怜地问道，
0: 为什么？为什么呀？我没有过分的要求，我们相爱一场，临分别了，就抱一下都不行吗？
1: 对不起。
2: 端阳冷冷地回答。
0: 为什么？能回答我为什么吗？
1: 因为你太脏了。
2: 端阳说过这句绝情话，架着拐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后丢下像被雷击一样的王娜呆站在那里，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她的脸流淌下来。
3: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0: 为了推销黄河白，袁晴、荆芥、波纹、程涛到郑州报了不同的学习班。袁晴交代大家，到学习班上课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踊跃发言，利用一切机会推销黄河白，同时出手要大方，要给你的同学们每人最少送出不少于三袋大米。大家吃惊地问为什么，袁晴说，咱不能光空嘴对空话地给同学们介绍黄河白如何如何好，一定要让你的同学们尝一尝咱的黄河白。有一句老话，先尝后买，知道好歹。请大家记住，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参加学习班的同学都是社会精英，他们都不缺钱，没有人会白吃大米。每人给每位同学送三袋米，他们也许会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再让精英引荐精英，精英再发个朋友圈吸引一批精英。这样下去不出三年，咱的黄河白一定会走入精英圈，这样我们的大米价位才有可能提升到高于现在的10倍。大家听袁晴说的滔滔不绝，一方面佩服他的营销思维，一方面心里打着鼓，都在想这样行吗？长河站起来第一个表态，又到了鲤鱼跳龙门的时候了，跳不过去就挨摔，没有退路了。还是那句话，成功靠的不是条件，成功靠的是信念，只要我们心里装着信念，我们一定能跳过龙门。其他人也纷纷表态。袁晴报的是一个叫春秋读书会的学习班，春秋读书会是运用抖音、快手、微信、微博等社交新媒体力量讲解经典名著的一个读书组织。该组织结合线下读书分享活动，是一个帮现代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人们重新养成阅读习惯的读书会。每期读书会大概3个月时间，每期只收40名学员，学员都是社会精英、公司管理者，年收入达到一定金额才有资格参加此读书会。春秋读书会每天线上上课1个小时，每周聚一次。每次同学聚会，老师讲过课后，有个主要环节就是同学们上台演讲。这是个相互认识了解的机会，是有意让大家进行资源对接的机会。同学们都很重视这个环节。很多人来参加读书会就是冲着圈子资源来的，袁晴也不例外，他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圈子来的。每一次上台发言，他总是第一个举手抢先发言。由于本期读书会女学员不多，袁晴又是最年轻漂亮的女学员，大家都让着她，也很愿意让养眼的美女发言嘛。这样一来，袁晴就比别人多了一些当众发言的机会。每次发言，袁晴自然是不厌其烦地推销黄河白大米，介绍元阳大米曾经的辉煌，介绍黄河水与黄河滩盐碱地融合长出来水稻的营养价值，介绍米贡村绿色种植的价值，介绍米贡村水稻种植的前景。不但嘴上介绍，袁晴出手极其大方，给每位同学送了3袋大米。他给同学们要求每人必须送给自己的朋友，并要求所有同学发3条微信或者抖音宣传黄河白。袁晴的推销果然起到了很大作用，同学们纷纷预定黄河白，还给身边的朋友推荐黄河白。与此同时，荆芥、波纹、程涛3个人也都按照袁晴的要求，也在各自的学习班不厌其烦地推荐黄河白，给同学们送黄河白。几个人一共送出去近1000袋米。真让袁晴说着了，能进读书会的学员都不是缺钱人，也都看出了他们的不易，谁也不会白吃他们的大米。再加上尝过黄河白后确实口感良好，很多同学都把自己公司的中秋春节礼品提前预定成黄河白。这样一来，新一年的水稻还没播种就已经高价卖出一半了，大家好不兴奋，都佩服袁晴的营销能力。春秋读书会的同学基本都预定了黄河白， 只有一个叫胡大庆的同学没有预定黄河白。胡大庆60多岁的年纪，建材生意做得比较成功。由于他年龄比较大，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胡司令。袁晴找到胡大庆，半真半假地说：我的胡司令，你以为你是司令就可以不支持我阿庆嫂吗？大家都预定黄河白了，就你胡司令不预定，你不觉得你很不合群吗？胡大庆看着袁晴嘿嘿一笑，慢悠悠地说：
1: 我不是不定你的大米，也不是不支持你，我是想和你合作件事儿。
0: 袁晴眼睛一亮：好，看来我冤枉胡司令了，那你说怎么个合作法？
1: 胡大庆说：我从小啊在农村长大，对种地很有感情，自己老家是郑州郊区，土地早就被开发成地产了，现在公司也正规了，儿子也主事了，自己闲暇的时候很想种几亩地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可就是找不到地种。米贡村离郑州不远，能否给我几亩地呀？
0: 袁晴眨巴眨巴眼儿，看着胡大庆半天没说话，他脑海里在极力搜索商机。胡大庆见袁晴不说话，急忙道：
1: 袁晴啊，你别误会，我不白种你们的地，你们给我地种我是要付钱的，一定保证不比你们种水稻收入少。
0: 袁晴又眨巴眨巴大眼睛说：
2: 胡司令，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是种过地的人，很清楚种地的程序，照顾庄稼得像照顾孩子一样，那是相当麻烦的，时时操心，天天照看，可你种地纯属过瘾找感觉，你忙起来那庄稼咋办？给你几亩地，到头来落几亩地的死庄稼，既不好看又浪费土地啊。
0: 胡大庆点点头：
1: 哎呀，也是也是。
0: 他低头想了想，又说：
1: 这样，我安排我们公司的两个人帮助我每星期去照看我的庄稼地。
0: 听胡大庆这么一说，袁晴眼睛一亮：
2: 哎呦，我的胡司令，你既然愿意花这本钱种地，干嘛还派你公司的人呢？我在米贡村给你找两个种庄稼高手，负责给你种庄稼，你给开工资不就算了？米贡村人种米贡村的地熟悉不说，那是带着感情种的，外人是没法比的。再说了，现在年轻人哪会种地啊，种庄稼还得交给庄稼人呢。
0: 胡大庆连连点头：
1: 哎，这好这好，如果这样啊，中，咱就这样办。
2: 袁晴说：牵扯土地的事儿，我得回去和村干部商量一下，咱最好开发出一种模式，达成共赢，再把这种模式大面积推广。
0: 胡大庆赞同地点点头：
1: 好好啊，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泛，我等你消息。
0: 转天，袁晴回到米贡村和长河平川商量此事。长河听袁晴说完，眼睛一亮说：
3: 如果多联系几家，他们租用我们稻田，再雇用我们的村民，这样一来，我们的村民和土地就都能创造利益了。
0: 袁晴说：
2: 说的就是这，我们现在急需制定一个标准模式，吸引更多人来租用我们的稻田，雇用我们的村民。
3: 平川说：那如果土地都给他们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稻田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长河说：
3: 关于增加稻田种植的问题，我正在想办法开发。
0: 袁晴说：城里人来农村种地，图的是一种体验，一种新鲜感。虽然有利益，我们不能给他们太多的土地，不能让他们有压力，要让他们在玩耍中体验种田的感觉。他们租用的稻田水稻产量，够他们一年吃就可以了。
3: 长河冲平川说：你算算，按照一家3到4口人吃饭，一年需要多少斤大米？城里人来租种稻田的面积就出来了。
0: 平川简单算了算，一家3到4口人每年需要500公斤左右的大米，咱们水稻的亩产量大概是450公斤。
3: 长河想了想说：咱农村有句老话，叫到你的一亩三分地上来了。咱对外出租的稻田每人不超过一亩三分地，这个模式的名字就叫一亩三分地，可好？
0: 袁晴兴奋地连连拍手叫好。
3: 长河又说：有些城里人没事。

0: 间来照看稻田，村民们给他们料理，他们不一定放心。我们通过现代化通信监控设备，让城里人随时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他们的稻田。这样一来，他们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稻田，也能随时分享给他们的朋友，无形中也是一种宣传。大家听得连连点头。袁晴说，
1: 如果大家没意见，咱们就这样定了，我马上给老胡回话，同时我们到各自学习班宣传咱们的一亩三分地模式，欢迎同学们来咱米工村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0: 袁晴常和几个人到各自的学习班开始推广一亩三分地模式，一年只需出3万块钱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庄稼汉，就可以吃上自己地里丰收的绿色放心粮食。对于学习班这些精英们，3万块钱不算什么，3天时间就有120人订购一亩三分地。黄河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账上不几天就到账300多万资金，把荆界等人激动得不得了，一遍一遍问长河这么多钱咋花呀。长河似乎早就胸有成竹，他沉稳地说，下一步我要扩大我们水稻种植的面积。我们的黄河白品牌市场打开后，1000多亩水稻的种植放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平川说，近一段时间我已经详细了解到周围16个村庄一共有21000多亩耕种地，这些土地近些年基本都不种植水稻了。由于我们去年按照合同给村民分了红，周围村庄的村民大部分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入股到我们公司。长河点点头，好，近一段时间你们几个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把土地入股合同都签了，我们下一步马上按照水稻种植的数量培育稻苗。几个人谈得正欢，康书记一行来到了村委会。康书记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
1: 长河，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位贵客呀，这位是中国农科院的程教授，程教授这次是给我们培育太空大米来了。
2: 是吗？太好了，
0: 大家激动地脱口而出。对于太空育种，长河早就听说过，是通过航天技术将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地面无法模拟的环境使种子产生变异，再返回地面选育新种子新材料，培育新品种的作物育种新技术。经历过太空遨游的农作物种子返回地面种植后，不仅植株明显增高增粗，果形增大，产量也比原来普遍增长，而且品质也大为提高。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3个国家成功进行了卫星搭载太空育种，在这方面中国可谓走在了世界最前列。康书记笑着说，
1: 我们欢迎程教授，把他此次莅临咱们米工村的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程教授说，
1: 本次我是慕名而来啊，这次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马上就要遨游太空起飞了，经过申请，我们要趁此机会孕育一批优质的农作物种子。由于太空育种的机会非常珍贵，所以我们要选出好种子送到天上去。经过在全国排查挑选，我们选定了黄河白作为本次太空育种的基础种子，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3: 平川说，程教授，种子从太空回来还会不会给我们呀？
0: 程教授说，当然了，我们的原则是啊，遨游过太空的种子一定还回到娘家成长。
4: 大家集体鼓掌。
0: 就这样，黄河白的稻子种随着航

0: 天气遨游太空，一个月后又回到了娘家米贡村。黄河白太空育种的消息经过多家媒体报道后，吸引了更多的订单。长河一遍遍催促平川尽快与周围村庄签订土地股份制合同。平川、经界、波纹、程涛几个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终于把周围村庄的20,000多亩土地都签了合同。袁晴说，现在咱们拥有20,000多亩的水稻，这下好了，可有咱卖的米了。平川说，水稻多了，我建议我们的大米不能一个等级，得让普通老百姓吃上黄河白。我反对。袁晴直接阻止了平川说话。
1: 我支持。
0: 一向支持袁晴的长河，这次毫不犹豫地和平川站成了一队。他态度坚决地冲袁晴说，
1: 我理解你运营的策略，可我们必须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吃上黄河白。如果我们两只眼睛只盯着大米的价位，我们的人生价值就只和钱说话了。
0: 袁晴说，再商言商，我们种植的大米是一样的，都是有机大米绿色食品，你给我说怎么分等级。
1: 平川说，关于给大米分等级这个问题啊，我们去日本参观的时候我就想好办法了。我们需要买一批色选机，这种机器能把大米等级非常清晰地筛选出来。色选机筛选出的一等米一粒是一粒的，洁白光莹，像珍珠一样好看。一等米我们还卖30元一斤，通过色选机选出来的二等米卖15元以下就行，三等米卖5块左右，四等米和普通超市买一样价格就行。
0: 长河说，色选机筛选出的碎末碎米我们可以做成米酒和米醋对外销售，米酒和米醋的技术我们村是现成的，过去家家户户都会做。听长河与平川这么一说，袁晴也转变了态度。
2: 如果这样的话，我同意给黄河白分等级，不过一等米的价格必须再往上调，要高于日本的天价大米。
0: 大家心领神会的一对视，不约而同地大声说，
3: 同意。
1: 长河说，分等级的事就这么定了，可目前我们的订货单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加快市场运营的开发，还有我们的宣传也远远不够。
0: 袁晴说，
2: 是啊，我们急需成立专业的宣传团队，利用自媒体来扩大黄河白的影响，买全球卖全球，尽快在我们米贡村实现。
1: 平川说，得有个懂网络自媒体的人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2: 经界说，咱们没有这方面人才啊。
0: 程涛说，
4: 倒是有一个。
2: 谁呀？
0: 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程涛脸上。程涛不好意思地看看经界，慢吞吞地说，
4: 原来听你们说过端阳在部队干的是宣传工作，他要能回来多好啊。
0: 经界脸色一沉，不耐烦地说，
2: 说他干啥，他已经堕落得不像个人样了。
5: 波文说，这正是让他回来的好时候啊，原来他心高气傲想在郑州干大事业，现在失败了，如果让他回村他肯定愿意回来。
1: 平川说，
4: 那不一定，谁都没我了解他，他这人爱面子，混得好他一定会回来，混得差他坚决不会回来，这人已经无可救药了，别再提他了。
0: 程涛说，
4: 平川，你不会是怕端阳回来抢走你的经界吧？
0: 平川脸一红，生气地说，一边去。程涛见平川真生气了，做了个鬼脸，不再吭声了。现场瞬间冷场了，大家都尴尬地低下头，然后又都把目光集中在长河脸上。
1: 长河用目光扫视了一圈，我的意见和平川一样，先不让端阳回来。你们都没有我和平川了解端阳，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这个时候让他回来，他是肯定不会回来的。
0: 平川说，
4: 得找个让他有面子的台阶，他才会回来。
0: 长河点点头，然后略显沉重地说，
1: 现在他很落魄，也只有我们能拉他一把了，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机会到了他自然就回来了。 端阳

院后，租了一间地下室，买了一辆电动车，开始了他的外卖小哥生活。这是他在医院里就想好的工作，根据目前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只有干这个了。经过医院几个月的冷静思考，端阳彻底想清楚了，无论干啥事儿，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的走，不能抄近道搞投机。今天省下的路，一定是为明天挖的坑。他要老老实实从点滴做起，让自己重新站起来。他决定先干外卖，在郑州安住身儿，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干外卖前，他已经充分做好了受累受苦受气的准备，可现实还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自从开始送外卖，端阳极强的自尊心啊，被打得稀里哗啦。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啊喂，阿里阿里阿里，你要来看看谁？看谁？你是个女啊，太乱了。

0: 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一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久等了，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伙儿啊见面了。
0: 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粥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身边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2瓶鹿茸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3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下面就让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是我，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
3: 我这不刚才听说涨价之前呢，给我们申请了一批鹿茸身边酒啊，现在是太感谢您了，这是。
2: 哎，
3: 太幸福了
2: 啊！
3: 嗯，你看我之前嘛，一直参加您的活动了，所以福利啊都已经享受到了，已经是。
2: 嗯。
3: 这一次说还
2: 这次呢，这2瓶的鹿茸身边酒呢，刚才我也说了，费了很大的力气吧。啊，费尽心思给大家伙儿，不管咋说，争取来了有个交代，啊，我希望大家珍惜啊。另外呢，以后呢，我肯定会有更多的回馈，啊，就是让大家伙儿呢，您，花的每一分钱吧，在这，因为都是对我的信任，咱们呢，肯定是物超所值，啊，让大家伙儿能把这2瓶酒给它省出来，是不是？你相信我啊，这一点我是会记在心里面的，好不好啊？
3: 所以我相信，李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您看我现在呀，用咱这个鹿茸身边酒啊，用的也是特别好
2: 啊。
3: 喝这个药酒吧，全身呢都特别舒服，就觉得这个气血啊，在身体里面串来串去的。
2: 你说一说吧，这个身体啊，之前都啥毛病啊？
3: 我跟你说吧，以前呢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这个腰椎管狭窄。
2: 啊，
3: 腰部这块这肉啊都是硬的，都是啊，掐都掐不住。这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弯个腰我都弯不下去。你看我才54岁，今年是。
2: 哦。
3: 哎呀，这压迫神经啊，大腿啊、脚底啊都发麻，这一块啊，走个路不敢多走。走几步路啊就得坐下歇会儿，疼的受不了了就。
2: 哎呦，是吧？
3: 疼的厉害了以后啊，在床上啊躺着都不行。在家里啊是什么也干不了啊，想着干点活吧，这个腰就开始疼开了，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真的没用啊，这废物啊，这是个结果呀，喝这个鹿茸身边酒喝了3天，腿麻呀还真就长轻了，
2: 对吧？
3: 腰这块吧没以前那么硬了，也敢使劲了，主要是干活动了，
2: 好，
3: 走路吧也有力气了
2: 啊。
3: 我这个腰椎病啊都10多年了，已经是用3瓶多了，现在是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还把这个药酒啊，在这个腰这块揉搓了揉搓，结果效果太明显了。
2: 啥感觉？是不是挺舒服哈？
3: 很舒服。不是，我儿子也说了，让我接着用。李老师啊，跟着您走啊，这真是好事了，这是啊，也总有这个福利，三天两头的给福利啊，这是啊。治病的治病的这个效果吧，也服人。这不年龄大了，这个前列腺呢也不大好，白天吧还差一些，尤其到晚上，哎呀，一会儿一次厕所呀。有尿液了以后啊，赶快就奔厕所去，上厕所慢慢的才能尿出来，哎呀，憋的是特别难受啊。用上这个鹿茸生姜酒以后，上厕所呀就排得痛快了，晚上起夜次数吧也少了，
2: 好，
3: 也能睡个踏实觉了，现在是，我就觉得特别好，这是，
2: 所以呢，跟着我的这些朋友啊。我发放的福利呢，大家伙儿都会从中呢去感受啊，这是为了大家治病来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方法吧，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啊。那你这次呢，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啊，咱们可以呢再去申领两瓶的鹿茸生姜酒，对不对？
3: 真的是感谢李老师啊，两瓶酒的活动啊，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跟您走啊，真的是收获是越来越多呀，这是啊。
2: 所以你只要坚持用嘛，啊，因为你喝完之后呢，药酒本身吸收的快，对吧？当中呢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啊，飞秒的炮制工艺呢不是闹笑话的，化毒化酸化死结的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说你治病呢它来的才快，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争取到的这两瓶酒啊，难度可想而知。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难得，
3: 是，
2: 你呢就报名嘛，
3: 是是是，
2: 这就不能多拿，就只能拿两瓶，好不好啊？
3: 行，李老师，我今天呢提前打个电话先预定一下吧，这两天吧我要上我闺女家去一下，我怕听不了节目呀。
2: 行行，你去打电话就行啊。好，
3: 好嘞，谢谢您吧，我马上预定去。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生姜酒化栓化毒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生姜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
1: 健康咨询电话400-607-7991 400-607-7991 400-607-7991。
0: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2: 是我啊。
4: 我是沈阳的一位新听众。
2: 啊，欢迎。
4: 刚听你节目吧，不长时间。
2: 嗯。
4: 一直跟你学习这个泡药酒了。
2: 啊。
4: 可惜的是，哎呀，那个就是没用过鹿茸生姜酒。但是呢，我正愁啊，没有那个鹿茸生姜酒呢。你就给我们申请到了，
2: 哎呀，那不正好赶上了啊！
4: 是啊，虽然两瓶确实少点哈，但是啊，解咱们这一夜真是太好了。
2: 这两瓶啊，说实在的，那都是我从药厂啊，求爷爷告奶奶吧，花尽心思给大家伙请来的啊。因为这药酒呢，价格可能马上就要涨，而且这涨的还不少。我要不去办这事儿的话，可能大家伙就没有机会了啊！你再用药酒，即便有，那可能价格那都特别高了，是不是？多珍惜啊！你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4: 哎呀，因为我这个是高血压20多年了
2: 啊，
4: 脑动脉硬化挺严重。19年发现有铅梗。
2: 19年啊。
4: 对
2: 啊。
4: 总感觉这脖子两侧呀发僵化硬，还总迷糊，就感觉脑袋上啊就是像那个裹着什么东西一样，压着发沉，脑袋总是胀，太阳穴也疼，还有那个颈椎病压迫神经，
2: 哎呦，
4: 现在两个手啊发麻，拿钥匙，都那个往地上掉，
2: 那不好啊，
4: 对，是两侧的肩胛骨也不舒服，觉得。两个胳膊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软绵绵的。也最近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失眠，都10多年了。
2: 哎呦，
4: 哦，呀，只要我失眠的药，我基本都用过，什么安神补脑液呀、褪黑素啊，都吃过。
2: 啊，
4: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去医院给开那个舒兰静安眠药。
2: 啊，
4: 吃安眠药吧，能睡三个小时左右吧。第二天起来呀，也是感觉到身上没有劲儿，哎呀，
2: 也是不行，
4: 脑袋头疼，
2: 哎，
4: 眼睛胀，还有那个酸疼酸疼的。
2: 嗯嗯嗯，
4: 那个人老了吧，关节都退化了，身体的问题太多了。但是呢，别的问题吧，吃点药还能控制住，控制控制。
2: 嗯、
4: 关键就是这个睡眠呢、啊，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好。
2: 嗯嗯。
4: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也想用你这个鹿茸生煎酒，想调调调理一下我这个脑血管病啊。
2: 嗯嗯。这个问题呢，咱们一个一个来啊。睡眠呢，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事儿，对吧？这个上岁数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但失眠如果说严重的话，脏腑会受损啊，身体当中呢，你看你休息的时候，毒啊、酸呐、啊、结，这个时候它是要往外清理的。你睡得少，毒酸结就堆积，毒堆积多了形成酸，酸堆积多了形成结，对吧？所以说呢，你要保证什么？一个好的睡眠休息。你看我们喝鹿茸生煎酒的，哎，一般来讲，有的当天喝完之后，哎，这晚上睡觉就好，因为它化毒化酸、化死结这效果快。哎，那么如果说把你这个毒酸结化解掉了，那么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这都能解决过来啊。所以这次申领两瓶鹿茸生煎酒，你一定得报名。
4: 嗯，
2: 啊，其实两瓶不多。是吧？但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说，哎，这药酒喝的到底怎么样，行不行？尝一尝，试一试，对不对？报名去啊！
4: 好，好的，那我肯定得报名啊！
2: 啊，
4: 对呀，就感谢李老师想着我们这些没用上鹿茸生煎酒的人，太谢谢你了！
2: 哎呀，应该的啊！哎，都是我的患者，咱们一视同仁。报名呢，你得抓紧时间，因为这次吧，虽然说申请就这么两天时间、
4: 嗯、
2: 啊，时间不等人呢，好吧？
4: 好的，李老师，
2: 嗯，
4: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李老师，我也替我们那个中国的老人呢、啊，谢谢
2: 你。哎呦，你就不用了，好了，快去吧啊！好，再见。嗯，
4: 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哎，
0: 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生煎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粥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生煎酒，化毒化酸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生煎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鹿茸生煎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大家听到了这次我们可以获得鹿茸生煎酒两瓶的限购资格之后啊，常威电话是一直在响个不停，而且呢，咱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短暂，只有三天，那么到底能不能抢得上呢？就得看您的手快不快了。
1: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400-1615-818 400-16。
0: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生煎酒化酸化毒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生煎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
1: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5: 李老师你好。
2: 嗯，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哎，好好好、
2: 啊、
5: 这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要谢谢您的。
2: 什么事你说。
5: 自从呢我这一开始申请到了天地灸的活动，哎呀，你就陆陆续续的呀，给我太多的回报了。嗯，这还给我们那么多那么大的实惠。
2: 哎，
5: 你看我今天吧，这听节目说鹿茸生煎酒呢，马上就要涨价了嘛。
2: 对。
5: 哎，你又给大家申请了一批。 虽然说吧不多，每人就两瓶，
2: 是，
5: 可得够大家喝一阵子了。
2: 对，
5: 我这听到这消息呢，我也要报名参加活动。
2: 嗯，其实我当初呢，也跟大家伙讲了，你愿意跟着我呀，咱们一起学中医也好啊，泡药酒也好啊。
5: 啊，
2: 在我这儿，大家伙你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会白花，对不
5: 对？
2: 对，我说了，我说呀，我将来呢，我们五倍、十倍，甚至几十倍的会回报给大家伙。
5: 对对，
2: 因为我们治病，我作为医生来讲，你只要是病好了，我心里边就高兴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5: 对，
2: 那你拿那药酒的钱，我一分我都揣不了兜里面，对吧？咱们药厂来给大家伙提供，我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伙你真正用点好东西。
5: 对，
2: 哎，每个人呢，这次我们争取到了，哎。如何如何的困难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5: 哎，
2: 每个人先够两瓶，大家伙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呢今天是预定啊，一共呢就那么两三天时间，错过去了那就赶不上了。

0: 是吧？你没听节目，你说啊，你都不知道这药酒，那跟你没关系。你知道了，你想用了，陆荣身边酒，那这是好机会，一定珍惜好。而且将来我也说了，我还会对于信任我的朋友，给予更多的回馈。我说到，我做到，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是的。确实的呀，你这哎呀说这些话呀，我真是很感动。而且呢，你也放心，就你这节目呀，我天天都听了。
0: 嗯，
1: 我自打用上了你这个陆荣身边酒之后，我跟你说呀，前两年呢，也是在我们大连第一人民医院给我检查出来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啊，哎呀！
1: 哎，我跟你说，没用你这，哎呀，我这身体状况很是不好。
0: 都啥情况？啊，
1: 轻微的脑梗。
0: 啊
1: 一天天的这头晕，脖子发紧。
0: 嗯。
1: 尤其我两个手指头也总发麻。
0: 啊。
1: 这两个手你握拳头呀，都更麻了，更难受。可自打我用了这陆荣身边酒之后呢，我就感觉头晕呢，就慢慢的给减轻了不少。
0: 嗯嗯。
1: 而且我这两个手麻木的情况也好多了。
0: 哎呀，好，嗯。
1: 是，当时吧，哎呀，我说实话没想那么多啊。
0: 嗯。
1: 反正就是自己用的挺好的，就好好用呗。
0: 对、啊。
1: 但是家里吧，正好有陆荣身边酒也不多了。
0: 啊。
1: 其实呢，我是想的是多买点。但是没办法呢，你不是说限购吗？
0: 嗯，
1: 那咱们就限购，我也不给你添很多的麻烦，
0: 嗯、
1: 我就申请两瓶。
0: 对，
1: 不管咋呢，哎，把我身体里的这个毒呀化化、化酸、
0: 嗯、
1: 化解。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关键呢，我这脑梗的问题，我是挺担心，主要怕它加重。
0: 没事，你这回呀、啊，有这药酒保驾护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酒是百药之长，厚胃肠，健脾胃，消炎杀菌，而且呢，药助酒性，酒醉药力。啊，陆荣身边酒又是七九方，对不对？哎，你咱们说，你用下来帮助你化掉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毒素啊，增加五脏气血循环，你气血上去了，毒酸结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脑供血就好啊，那你还有啥担心的呀？但是这些效果得在你每天喝药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两瓶每个人限定，你说我多拿没办法，不行，最多就两瓶啊，你抓紧登记去吧，好不好？
1: 行
0: 啊，
1: 好好。哎，那我就不跟你说，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也期待你的好消息。大家听到了这次我们可以获得陆荣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之后啊，常威电话是一直在响个不停，而且呢，咱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短暂，只有三天，那么到底能不能抢得上呢，就得看您的手快不快了。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愁，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姓名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

0: 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啊我们相同的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昨天呢我给大家呢在讲养生保健的知识过程当中，有一位享康的听众朋友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针对于他的支气管扩张现在表现出来就是非常严重的咳血。当时呢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南京市啊有一位享康的老听众，他上了我们享康健康快车之后啊，老人家收获特别特别大，并且呢也受益于享康，也感恩于享康。昨天呢我在跟这个享康听众朋友谈到我们这位这个许阿姨啊所献上这个方子的时候呢记得不太准，然后呢今天我们联系了这个我们这县方的人，把这个方法呢具体的细节啊跟大家再说一说讲一讲，以便于有这种慢性疾病的病患者大家可以学习可以效仿。我们南京的徐雨倩啊这位老阿姨呢她讲了，她说这个验方啊我给了我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凡是有支气管哮喘或支气管扩张引发的咳血的病患者，他这么说的啊，他说百发百中。他本人就是支气管扩张咳血的一个病患者，他的病就非常之严重，在南京的各大医院甚至还这个出了南京到别的一些城市去看了，看了好多年都没有看好，结果呢在无意得中啊得到了这么一个验方，他这么多年的咳血再也没有犯过，并且就吃了那么一两次就康复了。所以他听了我们享康健康快车之后啊，他深有感受，他觉得这个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的这种理念呢真的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健康呢保驾护航的，确实给大家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病患者，所以他的病呢也受益于这个偏方和验方，所以他这个方子呢他不想独吞，他想呢献给我们这个享康快车，他想让更多的有类似的啊这些疾病的病患者呢也能够受益于这个验方，所以说就献给我们了。这个验方呢是这么说的，我昨天也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就是说原材料就是这个黄金瓜。这个黄金瓜呀我也跟他形容了一下，我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看的那个南瓜，他说不是，不是南瓜，他说这个在当地啊把它又称为看瓜，就是看见的看啊，看瓜或者是吊瓜。然后我也呢上网查了一下这个黄金瓜呢，他也告诉我，他说现在呀市场当中有很多黄金瓜，可是一定要买那个带藤蔓的，也就是说带把的啊，带那个一块小根的，这样的瓜呢这个效果非常好。它的形状啊它是这样的，上面圆下面方，有点细长的那种，不太细但是是长形的，不是那种我们看到的扁圆的。这个黄金瓜呢怎么做非常之简单，就是把一个瓜呀从中间切开，把里面那个籽儿啊给它抠出来，抠出来之后呢把这瓜就给它洗净，不用切皮啊，然后呢切成小块，放在锅里添上水去煮，在瓜熟了以后加入麦芽糖，这个麦芽糖呢加一勺两勺，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糖尿病人是不能吃的，就说你喜欢吃甜食的呢你就多加两勺，那你不喜欢太甜的呢那你就少加两勺，然后加上这个麦芽糖放在这个黄金瓜锅里面再煮三五分钟就可以了，就 OK 了。然后煮好的这个瓜呢可以当早餐吃，平时也可以当零食吃，就即使是半个瓜你一顿吃不了啊，剩下那些呢你就把它放在冰箱里保存着，然后下次再吃些，如果天热呢那你就

凉快着吃，如果天要比较凉呢，那你就加热吃。所以说他这一个瓜没吃完，然后支气管扩张所引发的重度的咳血就好了，再也没有犯过。然后他还告诉我，他说我用这个方法呀，不仅仅就是说缓解了很多的顽疾，就是支气管扩张严重咳血不止的病患者，针对一些哮喘的病患者也见到了效果。所以献此验方给想康的听众朋友，就说如果呢针对于这个验方主要是针对支气管扩张咳血的，其他的呢我们跟大家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想康的新老听众朋友一定是针对自己所需，如果您不需要或者说您不对症啊，那您就不要再打听了，跟你的问题呢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那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把这瓜切一半，去了籽儿，煮熟了，放几勺麦芽糖，然后再煮三五分钟，可以当早餐吃，也可以当零食吃，就这么简单。今天呢我还想跟这个我们昨天提出问题的那个想康听众朋友呢再说两句啊。因为这个呢据我了解呢，南方可能说比较多，并且他们还标注，可是我们如果北方的或山东的大家在当地买不到这个瓜呢，如果我们还有这些疾病呢，那我们也得想办法来进行调治啊。所以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介绍过，在祥康健康快车之上啊，我们给听众朋友所提出的一些验方，比如说大家非常熟知的蜂蜜和香油，这个呢就是说你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它不受地域所限制。所以我在给大家一般的采取验方的时候，首先我就考虑，哎呀，这个南方有是吧，这北方有没有呢，如果北方没有的话，这个验方不可能全国去推广，如果仅南方有北方没有的话呢，也受有局限性。所以说这个蜂蜜和香油全国想康朋友们都可以随处可以买到，随时可以使用，这个验方效果也非常好。有些人说我用了效果没有你想象那么好，有些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还是那句话，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的这个使用方法对不对，如果有偏差的话影响了效果，我觉得您对这个验方就不了解。这个蜂蜜用两勺啊，我们家那个羹勺崴两勺蜂蜜，这蜂蜜一定是纯的啊，你别买一些赝品，甚至买一些这个勾兑白糖的，甚至呢在这个有一些地摊上啊什么早市上呢没有任何保障的啊，没有这个相关部门检测的，那我觉得你这样的这个蜂蜜买回家你也不会太放心。所以说啊，这个蜂蜜一定要有纯度，那香油也不用说了啊，两勺蜂蜜一勺香油，2:1的比例，把它俩完全混合，放在容器里，放小碗里也行，放杯子里也行，你就拿着这个勺使劲搅和，搅和到什么程度呢，搅和到蜂蜜里面没有油星，这个绝对是个功夫。如果你在搅和过程当中你只是三两下啊，你就把这蜂蜜和香油你认为就搅和在一起了，然后咕咚就咽了，用点开水送下去，你不见效也难怪，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法和流程去做，所以说不见效是难免的。我再跟大家讲一条啊，两勺蜂蜜一勺香油，把两者完全混合在一起，搅和到蜂蜜里面没有油星， OK 了，我们这个验方就做成了。然后一定记住是在早晨起来不吃早饭之前用温开水把它送下，每天吃一次就可以缓解严重的支气管扩张，严重的出现咳血，这是一个。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我跟大家讲了，就是白鸡粉，这个白鸡粉啊缓解我们消化系统的出血，功效也非凡，比如说像胃出血，十二指肠溃疡出现了这个出血，甚至呢有的人像这个脾大引发的这个消化道出血，这个都可以啊，还有就支气管扩张引发的出血，就到中药铺去买白鸡，然后把它研成粉，比如说你买50克买100克都行，
然后

0: 我把这白吉啊，你可以买50克的话，就可以给它分成10份，每一克是5克，也是一日两次，早饭前、晚饭后，或者说干脆都是放在饭前。把这5克的白吉粉也是用温水送下，它就可以缓解严重的支气管扩张而引发的出血。这以上啊三个验方，第一个黄金瓜我跟大家讲了，是我们南京的顾客所献的验方，后两个啊香油和蜂蜜还有白吉粉是我在祥康健康快车当中针对于支气管扩张给大家呢所提供的方法。所以说这三个验方啊，后两个呢它就不分地域啊，也不分您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或者说呢您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你能不能买得到，这个都不分，只要当地有中药铺你就可以买得到白吉粉。我们居家过日子一定可以用香油和蜂蜜，就是说没有太多的局限性。但是这个黄金瓜呢，如果你实在买不到的话，你也别头疼，咱们后两个验方也紧跟着。我为什么要这么跟大家讲呢？其实我的目标啊非常明确，想法呢我觉得比较周全，就是说既然我想给大家呢解决点实际问题，首先呢不要厚此薄彼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尽可能的考虑的周全一点，既然我们提出了口号，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不花钱咱们也多调理点疾病，就可以把一些问题啊咱们把它细致化。因为做事情就是这样，你除非不做，你做了呢还想做好，你做好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每一个细节呢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昨天我们祥康听众朋友所提出这个问题啊，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可以说占据了20多分钟的时间，我把它讲的就比较周全了。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所跟大家讲授的内容。同时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祥康细老听众朋友，当我们吧在生活当中，因为还是一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祥康的健康快车呢是为大家举办的，并且呢大家的健康呢也跟我们息息相关，并且每一个人如果啊我们都献计献策的话，我相信祥康健康快车不但呢会开得更久，我们走得更稳，并且呢速度更快，最重要呢我们的目标更准。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再开通热线电话迎进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卸下沉重的包裹，才能步履轻盈到达终点。一次挥手不一定是和过去告别，也许是向更好的未来招手致意。健康快车，爱的旅程从未停歇。想要健康，听我的。
3: 想要健康，听我的。
4: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王老师。
0: 哎，您好。
5: 哎，王老师，我得感谢香港给我第二次生命。
0: 哦。
5: 我是气管炎。
0: 嗯。
5: 肺气肿、肺心症。
0: 嗯。
5: 嗯，整天的是，凡是早都整天犯病，这一冬冬的，那上厕所都挺费劲的。
0: 嗯
5: 嗯。嗯，感谢咱们小康，我现在这个毛病不犯了。我一炸不敢喝，因为我喝药吧，就是，喝药治不喝药了，后边，咋的也，就我就喝四的，后边我就觉着喝着哎，心里难受差点，我就增。

0: 一直就蒸到九代。
1: 哦
0: 哦，蒸九代那时候他也冬天吧犯病，但是心衰呀、啊、就是心力亏那都查了。
1: 嗯，
0: 犯病再查就打几天地瘤吧就好了，也就吃点艾姆宁算丸了，吃过丸的。
1: 嗯
0: 啊，我知不吃药，吃那药都凉的，知不得，知不得也吃点。哎，就经这两年越犯越轻，打个咱喝消防酒啊，打去年刚。
1: 嗯。
0: 我就是没犯，一点也没犯，还不感冒了。就是啥呢？他现在倒是挺好，这大病是好了。
1: 嗯。
0: 嗯，就是这个，我喝酒吧，但也没，就是喝的少，喝多了就慌，心脏就慌不得劲儿，就肩膀骨也有点难受。但我喝完了酒，喝多了上火。
1: 这个你记住我的话啊，酒也好都不会上火的。你们所谓的那个上火，一定跟祥康酒没有关系。
0: 啊，
1: 这个你们一定要明白啊。
0: 啊
1: 我现在插你一句话的意思，那你祥康的茶呀或茶胶囊用了多长时间呢？就是在气血调补的这一方面。
0: 嗯，那
1: 现在这个祥康茶也一直在配合着用是吧？
0: 一直喝酒的，因为啥？我有这个毛病，我这个毛病我知道，你天天讲这个我听啊。
1: 嗯，
0: 我也是大病，我就是脚凉，就今天给你好不容易脚凉，脚心凉的，我身上难受，就今天个。
1: 你不觉得、
0: 哎、这
1: 你这个啊？你现在别觉得它是坏事儿。
0: 哦、
1: 嗯。如果它集中在某一点，就像你说它凉的，感觉像刺骨的一样凉。
0: 嗯，
1: 有没有可能把这么多年来我们积劳成疾的一些疾病，我们通过某一个点向外排泄呢？
0: 哎，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不要觉得它是坏事儿，是不是？
0: 就是
1: 说
0: 排病反应
1: 啊，对，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集中起来的正常反应？因为像你这样的情况，在祥康健康快车之上啊，有我们祥康朋友们这样的信息回馈。
0: 啊，
1: 因为他从前的患有是老寒腿。
0: 啊，
1: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上山下乡啊，就在田地里插秧，
0: 啊，
1: 就是基本上这个夏天的时候都在那个泥潭里啊，
0: 啊，
1: 光着这个大腿，光着脚丫，
0: 啊，
1: 然后这膝关节就落下老寒腿，
0: 啊，
1: 一年四季他都得什么呢？穿着一块棉质的护膝，
0: 啊，
1: 要不这膝关节呢就跟像有这个风扇吹的一样，特别难受。他用了咱们祥康茶祥康酒之后，一开始的他没有什么感觉到好与不好的现象。
0: 嗯，
1: 到了一年多以后的时间吧，他基本要放弃了，他觉得也没有在他身上见到多大的效果。
0: 嗯嗯，
1: 后来祥康酒是跟你的想法一样，他每天喝完之后呢，把那个剩那一点啊他就抹在膝盖上了。
0: 嗯，
1: 没过多长时间这膝盖就透骨的凉。
0: 嗯，
1: 他第一反应就是坏了，这点酒喝坏了，这病不但没治好，反而大发了。所以呢，他就特别特别害怕，把酒也停了，然后这个护膝也戴上了，然后每天呢还热敷啊，怎么也去除不了了。后来有一天呢，这人情绪就不好了，他觉得本来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想要调理身体当中疾病，现在不但没调理好，这病情又加重了，就到我们养生堂去了。他打通热线电话的时候，那已经过了能有一个多星期了，他那症状就有所减轻了。
0: 哎哎，
1: 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记住啊，不是坏事儿，有可能把你多年来的这个寒凉之气给他排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跟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了这位祥康朋友。你也一样，你不要觉得说是不是我这病又加重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寒凉之气还在体内，有可能往外排泄的一个过程。你就顺其自然，正常的去引导他就可以了。
0: 哎哎，我啊，那你说我马老师这还，我就现在脑红豆豆水啊，
1: 嗯，
0: 我喝我脚擦点。
1: 嗯，
0: 对，反正我这做这些方法吧是啥，我就是还是上焦有火。
1: 嗯，
0: 我就搁早上挨夜泡脚啊，我就泡一捏，泡多了我就头昏脑胀的。他嘴呢，我就两个腮帮子出血，就是腮帮子。
1: 你看这艾叶，它也不是上火之药啊，它是散寒的、散风的。嗯，
0: 我现眼，过多了就不中，过多了我就上火。
1: 你这个根本就不成理论。
0: 啊，
1: 知道吧？炎它是引火下行的，炎绝不会引起你所谓的上火的现象。
0: 嗯，
1: 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你所谓的这个火，是不是淤的时间久了形成内热了？
0: 对，我心
1: 腹
0: 里好着火，是。
1: 而这个内热呢，在我们促进血液循环的时候，它这个内热散不开。
0: 嗯，
1: 他就容易像你所表现出来所谓的火，其实不是火。
0: 哎，
1: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
0: 哎，
1: 他是瘀则生内热。
0: 哎，
1: 什么叫瘀则生内热呢？就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炕也烧得热，炉子也烧得很热，门窗都关着，时间长了，温度是不是就憋高了？
0: 嗯，
1: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0: 明白。
1: 如果你打开门窗通通风的话，是不是就缓解了？你现在这个上焦就是淤的时间久了，它憋起来的内热。
0: 啊。
1: 如果我们再促进血液循环的话呢，它的这个淤的，它不但没散开，内热又起来了。它是这种表现。你的这种内热啊，所谓的火就通过放血疗法。
0: 啊，放血。
1: 或者是刮痧疗法。
0: 往哪刮痧？
1: 后背啊。
0: 啊。
1: 后背刮痧。
0: 啊。
1: 大椎放血。
0: 放大椎放血。
1: 耳尖放血。
0: 耳尖放血。
1: 如果口腔溃疡的话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简单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揪大脖子，会吧？
0: 啊。啊，会，
1: 就把我们这嗓喉这块的皮肤用两个手指拎起来，
0: 哎，
1: 蘸点水揪得咯噔咯噔的，然后最好的能够起那个紫豆，就可以把这个瘀的散开。
0: 哎，
1: 其他的凉药不允许吃。
0: 嗯，我真不吃药。
1: 嗯，
0: 我吃食疗，王老师。那个我就像那个绿豆西瓜我都吃不吃，就芹菜呀、就这路我都吃不吃，我吃了就凉，你知道我的胃吃怕凉，就我要吃桃，我吃完桃就睡就觉着凉，就觉着冷凉，我
1: 不告诉你了吗？
0: 嗯，
1: 你必须把这个沉腐的瘀阻的把它散开。
0: 哎，
1: 不散开的话呢，你这个瘀就散不开。
0: 哎，
1: 甚至有些时候你的身体还要虚不受补。
0: 对，吃食疗补我都不行。
1: 嗯，那你就先放血。
0: 我山药、薏米、大枣粥我也经常吃。
1: 嗯，这个没有问题。
0: 我的体内可能也是，就是我也是，就是多吃硬了、凉了的都不能吃。
1: 先调理胃吧。
0: 对，我的胃。
1: 嗯。
0: 胃我吃点啥呢？
1: 你现在不是吃点什么？如果你没有食欲，就吃鸡内金粉。
0: 我有食欲。
1: 啊，那有食欲的话呢，现在就促进吸收。那就山药、薏仁、大枣煮粥喝，然后饭后吃一把葵花籽。
0: 哦，葵花籽。
1: 嗯。这都是健脾的，健脾药是坚决不敢给你吃。
0: 我不吃，我吃不吃，我吃完就不中，吃完就。
1: 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0: 哎、嗯，
1: 除了现在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0: 哦，没有了，感谢王老师。
1: 嗯。
0: 就我说我老头，我老头吧，他咋的是比我晚喝一年茶，他就是尿里头有红细胞，现在呢就是后感冒，那症状都减轻了。现在他就是打气喘流鼻子，他也还喝四代茶，他一老一直喝。
1: 你这个打喷嚏流鼻涕是属于类似于过敏性鼻炎的表现。
0: 对，是。
1: 你让他就用凉水灌洗鼻腔就行了。
0: 哦，他现在他压制不住，他这个他灌了不灌他。
1: 那这个就不用反应了，你告诉他，你说你再坚持不住的话，王涵老师就批评你了。
0: 是。
1: 又不花钱，有什么不能坚持的？
0: 是。他我觉得还有那赶着一老干部一检查他还有红细胞，我就让今天培养他喝上香肠酒。
1: 白猫根啊。
0: 白
1: 猫根。
0: 他不喝呀。
1: 哦，那我就管不着了。
0: 是他就嗯。
1: 是吧，那你们就自己拿主意吧。
0: 是嗯。
1: 好吧，
0: 谢谢，
1: 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1: 哎，讲吧。
3: 晚上老师吗？
1: 啊，说吧。
3: 你好，
1: 嗯，
3: 我是徐州的。
1: 啊，您说。
3: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3: 我身体就是胃不好。
1: 嗯。
3: 胃疼十几年了吧？通过你在公众广播呢，就是说，喝那个土豆汁。
1: 嗯。
3: 还有推肚子，这些无垢疗法，还有这些什么三大积食这些东西，我都在做。做了以后呢，感觉很好。
1: 嗯。
3: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脚。疼，
1: 嗯，
3: 那有什么法吗？
1: 那你得告诉我什么原因导致的脚疼啊？你不能说脚疼问我有什么法儿，我得知道你什么病啊？
3: 没有检查，就是说走路也不疼，就是坐着以后起来以后脚疼。
1: 哪个位置疼啊？整个脚都疼啊，还是后脚跟疼啊？
3: 整个脚都疼。
1: 那你必须得做检查了。
3: 哦。
1: 首先有没有骨刺？
4: 哦哦哦。
1: 第二的话呢，看看有没有尿酸过

0: 多，有没有形成痛风的这种可能？
1: 他不是脚趾头疼，就是脚底掌疼。
0: 对呀。
1: 哦。
0: 所以你不检查的话，按什么给你调理啊？
1: 哦，这脚疼容易就是不是脚趾头疼，容易是痛风吗？
0: 你必须看一看你血当中的成分。因为脚啊，毕竟啊，它支撑你身体这一百多斤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垃圾它是往下沉淀的。为什么建议大家每天要泡脚？泡完脚之后要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摆小腿呢？
1: 哦。
0: 就是为了把脚底的垃圾泛起来。
1: 嗯。
0: 让它排出去。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脚出现疼痛，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哦。哎，我都疼好长时间，我没重视它，知道吧？总觉得是反正走路不疼，就是坐着以后起来就不行。
0: 那你想，为什么走路不疼啊？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血液循环加快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你坐了或者躺的时间久了，站起身来疼，就是因为什么？血液循环慢的时候，它形成了淤阻不通啊。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活动活动就好呢？不活动，静止时间长了，它就疼呢？
1: 是的是的，
0: 不还是血脉淤阻吗？
1: 哦，
0: 所以你现在在没有做完诊断之前，我的想法就是一个，每天泡完脚之后就是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
1: 嗯嗯嗯，
0: 然后再做下水道按摩，
1: 嗯嗯嗯。
0: 其实每天坚持泡脚的话，它也可以缓解啊垃圾的沉淀。
1: 嗯嗯，就是扎红花泡。
0: 对呀、啊、红花促进血液循环呢。
1: 光扎红花吗？
0: 你这盐是干什么作用的，这个清楚吗？
1: 去湿的吧。
0: 盐是引火下行的，着急上火的人我们要放盐，不着急上火你就用红花就可以了。
1: 哦，就是一样、嗯、一样就可以了。
0: 对，
1: 嗯，这是一个问题。嗯，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老号头疼。
0: 嗯，
1: 头疼。
0: 嗯，
1: 头疼他就是比方说阴天头就是不舒服，就跟卡个帽子一样。
0: 嗯，你这个啊跟有颈椎病有关系、
1: 嗯、
0: 可以在大椎上拔罐、
1: 哦、
0: 可以用大力咸热敷你的后脖子，让这个前额头出汗。
1: 哦哦哦，
0: 一定要前额头出汗啊，体内有寒湿、
1: 嗯、
0: 然后平时就做干梳头按摩。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一个孙女哈，她是什么嘛，就是嗯成天是嗓子里就不干净了一种，不利索了一种，就是坑坑坑坑坑。
0: 多大了孩子？
1: 七岁了。
0: 哦，你给他喝点绿茶泡蜂蜜。
1: 绿茶泡蜂蜜每天早上，是早上喝是晚上喝？
0: 这个没有人规定非得是早或者是晚啊，你就给他喝绿茶泡蜂蜜就行了。
1: 嗯嗯。另外还有什么吧，他是眼睛不好，干涩。
0: 嗯，推肚子啊。
1: 推肚子。
0: 孩子有湿热，
1: 湿热
0: 眼睛才会干涩。还有呢，尽可能的少吃油腻的。
1: 哦。
0: 嗯，现在很多小孩子都不爱吃青菜。
1: 是的。
0: 哎，愿意吃油腻的。这样的话呢，越是吃油腻的多了，孩子内热就越盛。
1: 嗯嗯嗯。
0: 晚间睡觉呢，容易趴着睡啊，或者说翻来覆去的睡觉啊，早上起来小便发黄啊，这都是内热的表现。
1: 内热是吧？
0: 对，必须给孩子推肚子，先喝点绿茶泡蜂蜜吧。
1: 哦，就是长着一个那个小康茶能喝吧。
0: 香港茶怎么不能喝呀？
1: 早上喝一包，晚上一包是吧？
0: 对，七岁的孩子早一包晚一包，或早半包、
1: 嗯、
0: 晚半包都可以。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的。
1: 另外还有一件事哈，就是说我在用的香港茶、香港酒的感觉哈，香港酒对我来说最好。
0: 嗯，
1: 我是原来也是眼睛涩，干涩。
0: 嗯，
1: 我用那个酒去抹眼睛。
0: 嗯，
1: 抹了以后特别好。
0: 嗯，
1: 感觉特别好。
0: 好。那你就坚持实施，坚持使用吧。
1: 自身使用哈。
0: 嗯，好的，再见啊。
2: 祝您健康，我们和您说声再会，我们继续迎接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0: 讲吧，这位朋友您好。
3: 王主任。
0: 声音太小了啊。
3: 声音太小了，哎呀，电话机毛病啊。嗯，这样的哦。
0: 嗯。
3: 嗯，我听你广播那个讲课。
0: 嗯。
3: 你每次讲的呢，正好的不得了。
0: 嗯。
3: 我听了呢，简直是。嗯，愣迷，我几乎每天起来都第一个事就开收音机啊。
0: 嗯。
3: 你嗯，听了你的讲课，我增长了不少的自我保健知识。
0: 好啊。
3: 根据你的方法呢，我也是开始就开始实施了泡脚、踢肚子，还去了养生堂，去了什么三大片按摩啊，什么还买了 阳康强身。

0: 但呢，坚持下来呢，也收到了不少的那个好，受益匪浅。就是原来的胃啊，消化不良，你又不能，几乎不能吃什么硬的东西干什么。吃下去呢，你又就老觉得这个不消化。你又吃一点呢，又发胀。后来经过这些呢，现在胃好多了。然后呢，大便也很正常。失眠呢，原来我简直严重的失眠。经过这几种方法呢，在听你讲课干什么好多了，但是还是不太理想。我现在睡眠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就想请教王主任，对睡眠还有什么指教的？
1: 那你从前都怎么治疗的？你按什么方向治疗的？
0: 我从前呢，我觉得安眠药呢有瘾，我就一般的都不怎么敢吃，有的时候那个真正是。几乎都没办法睡着，我就吃一颗安定。像现在呢，通过你的方法呢，我几乎就不吃药了。但是，我醒下来就经常没办法睡着，头脑很清楚。有的时候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睡不着。睡着的呢，也就够把两个小时。我一夜要醒3到5次。所以这一个。
1: 那你这个失眠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失眠很长时间了。所以再加上更年期可能更加严重，
1: 主要是更年期表现出来的症状加重了你现在的睡眠。
0: 对
1: 啊，出现失眠这个问题。你现在是入睡难是睡后一醒？
0: 那睡倒不是太难，我一般的那睡倒也蛮快的，就是睡只一觉大概睡30到45分钟左右就醒下来，
1: 没有深睡眠。
0: 从来没有深睡眠。
1: 你现在综合疗法都做了些什么？
0: 我做了泡脚、推肚子，然后的话去养生堂吃了妇科三大片按摩，然后喝了强康茶，就是这些。
1: 这些方法做了多久？
0: 这个大概我泡脚大概要有3-4个月了。
1: 推肚子喝强康茶呢？
0: 强康茶大概最近个把月才开始吃。
1: 所以说呀，你从最开始泡脚的时候就开始喝祥康茶，不至于现在我们见效这么慢。有点太忽略了内通的疗法，补养心血了。因为祥康茶它可以调理内分泌。您这块没有注重调理内分泌。把祥康茶加量，每天6包的用量去喝。
0: 每天6包。
1: 没错。每天6包的用量去喝。
0: 那就是早中晚各2包。
1: 早中晚各2包。你现在血压平稳吗？平时经常容易上火吗？
0: 我其他的度很好，血压呀、什么
1: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用一点归脾丸。
0: 归脾丸。
1: 中成药归脾丸。按照说明吃，先吃上半个月。管着你心脾两虚、气血双亏、睡后一醒浑身乏力的。吃归脾丸。就配合这一味药就行了，其他的暂时不需要，因为你认为除了失眠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很好。
0: 当然我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呢，后来我去养生堂嘛，那个叫我吃那个黄瓜子。我黄瓜子吃过呢以后，就是觉得大便干燥。后来我反正我想只要这个有好处，我就坚持吃，我就把蜂蜜加大能量，每天吃大概4条根蜂蜜。现在大便也很算可
1: 以。你这个蜂蜜和香油可以对着调着吃。
0: 就是有的时候呢，矛盾，你早上起来我还是吃蜂蜜还是先吃强康茶呢？
1: 先喝强康茶，这个不矛盾。你蜂蜜在餐后喝也没关系。
0: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吃了银那个强康茶的话，那个银杏能不能再吃了？
1: 你指的是吃银杏药啊还是果实啊？
0: 就是那个银杏果子。
1: 你银杏果子想干什么作用的？
0: 不是，我反正我也不知道，每天啊我 都有习惯每天煮这么8到10粒7粒嘛。我看你那个强康卡里面有银杏的成分。
1: 那你这个银杏果，这个白果它本身就有毒的，你知道吗？这个
0: 就是我现在就是吃了强康卡，我就不敢吃了。
1: 啊、
0: 但是不能吃。
1: 我觉得这个，毕竟这个银杏这个白果啊，
0: 嗯，
1: 你没有加过任何的加工和处理。而祥康茶它却是安全的、实用性比较强的食疗保健佳品。
0: 啊，那我就是呢，吃这个祥康茶的时候就不能。
1: 主要就是对咱们祥康茶是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所以说你用这个保健品的话呢，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最起码它安全的，不会对你任何有、不会对你有任何毒副作用。
0: 好，
1: 嗯，
0: 就是吃那个黄瓜子了，我那个骨质疏松要不要再吃了？
1: 您骨质疏松，那您不吃黄瓜籽粉，你补钙吗？
0: 对对，我就是说吃了这个黄瓜籽的同时，要不要再吃骨质疏松的药？
1: 骨质疏松的药，我不知道您在吃什么药，但是您骨质疏松的原因就是缺钙啊。
0: 我那个骨密度检查下来负3.9，医生说我随时都能骨质。
1: 那是因为缺钙造成的。
0: 对，
1: 那你补充钙元素，然后呢，缓解身体当中缺钙的表现，不就可以改善了吗？
0: 就是我现在就吃黄瓜籽可以解决，还要吃其他的什么？
1: 那您吃这个黄瓜籽是干什么呢？您清楚吗？
0: 就是补钙。
1: 对呀，那你要是钙要是不缺乏的，还会骨质疏松吗？
0: 哦，
1: 这个道理您明白吗？
0: 我知道，
1: 哎，那就最好了。
0: 医生说的吓死人了，他说你再不治疗，马上要瘫痪了，干什么事？我下去吃了几个月药下来了，我后来吃黄瓜子，我这个药也不敢断。
1: 这个黄瓜子一定要炒黄，它研成粉末，或者说你直接买那个成品的黄瓜子粉喝啊。
0: 嗯
1: 嗯，
0: 好，
1: 好吧，
0: 好
1: 了，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

0: 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当神师高祖爷爷他与姐姐找一个喝醉之家，难当着喜气到我的姐姐你出家，小姑娘我情愿与你结一了大家庄。

看分明啊。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生庙是反岸，血淋淋苦行香，把我的眼不亮。据显示，务必把小人提防。若不是苏凤英进京告状，险些儿将狗官举进朝廊，想着等贪官贼与我把权争，我不能。

钱毛驴日还没有长，恰出了保守的手回弹杖，不忘啊冒风险滚堂来上，青眼见愿意表情眼摇晃，不忘啊人哭动先来问。

妍希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拢

0: 将军又是为哪桩？
1: 先生，将军请坐。
0: 战将前缘全压当朝为阵许昌，孙中武的平地里拿下巨将，武举将安公我先民不成好像战天师平地里分船把草扛，内修人证先去荆襄，荆州城下就滚兵强马壮，北去汉水金红八树，东梁无敌南军家必争之地天之战船射程江上，水军山战无疑高强，刘京生的镇荆州逃落不光，曹孟德来反京他无能不当，因此先把荆州战海政不船平六章西川第五十四州飞空我让他们是天马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6月10号到14号，在江苏省举办的第9届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圆满落幕。该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全国特殊教育领域里重要的文体赛事，集中展现特殊教育学校美育与体育融合发展的成果，给特教学生提供展示和交流的舞台。根据本次比赛“逐梦排舞，共享阳光”的主题，洛阳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组织25名师生参赛，在全国70多个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1项金奖、2项银奖、1项铜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荣获优秀组织奖。备赛期间，洛阳市特教学校参赛师生开启了高强度的集训模式，针对肢体协调、节奏把控等训练难点，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精进每一个动作，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积累力量，沉淀成长。比赛中，学子们灵动的舞步、整齐的身姿、饱满的状态，将长期刻苦训练的成果完美呈现。每一次轻盈的跳跃，每一次温柔的舒展，都饱含着对舞蹈的热爱和对梦想的坚持，诠释着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青春力量。此次参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比拼，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与蜕变。沉甸甸的奖杯与荣誉，让特殊孩子们收获满满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充分展现了该市特殊教育坚持艺术育人、素质育人的丰硕成果。下一步，洛阳市残疾人维权就业中心将持续为特殊少年搭建

0: 演更多绽放自我、追逐梦想、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用心用情助力每一位残疾孩子向阳成长、逐光而行，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一月到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残疾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特殊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爱，6月16号上午，由漯河市残联指导、汇源区残联主办、泰山中路社区居委会协办、社会爱心企业倾情助力的纵情端午暖心相伴主题活动在泰中社区居委会温馨举行，残疾人朋友、社区群众欢聚一堂，共度浓情端午。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整场活动分为文艺展演、趣味游戏、古法香囊制作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文艺乐享会环节精彩纷呈，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是博爱学校的小朋友带来歌曲《花开无忧》，旋律轻柔动人，沙河调非遗传承人演唱《人生在世笑当先》，尽显传统曲艺魅力。残疾人代表也自信登台，一曲《多少次想你》情真意切，戏曲选段到边关显显杨家的威风，铿锵有力。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出残疾人朋友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文艺表演过后，趣味互动游戏火热开启，现场人员分为两组，依次参与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游戏，大家踊跃参与，相互配合，在轻松欢快的比拼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彼此拉近了距离，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巧手制香囊，古韵迎安康，随后的古法香囊 DIY 环节格外受欢迎，是中医院医师现场讲解各类中草药的功效与作用，手把手指导大家选材、装填、缝制香囊，大家一边学习传统技艺，一边交流闲谈，一根根彩线、一味味草药在巧手中化作一个个玲珑雅致的香囊，缕缕药香弥漫现场，小小的香囊承载着祈福安康的美好祝愿，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现场观众送上粽子、风油精、手提袋等礼品，一份份贴心礼物把浓浓的节日暖意送到大家心坎上。 此次活动不仅让参

0: 基人朋友们体验了传统民俗，收获了欢乐，更打破了社交壁垒，营造出平等包容、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残疾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扶残助残服务，让关爱与温暖常伴左右。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南阳市残联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团队合力。6月17号上午，我们的节日端午包粽子民俗实践主题活动正式开始，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过程中，感受端午韵味，涵养初心使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弥漫着阵阵粽叶清香。经验丰富的老同事主动手把手教学，演示折叠粽叶、填充糯米、捆扎缠绕的完整步骤，大家热情高涨，相互交流，互帮互学，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折叶、填米、裹粽、捆绳，大家动作娴熟有序，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过程中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缓解工作压力，拉近彼此距离，充分展现了残联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17号下午，南阳市残联以端午成文脉，奋进中国梦为主题，开展端午传统文化专题教育活动。活动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爱国精神展开学习，深入挖掘端午文化中爱国奉献、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内核，将传统民俗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干部职工从千年端午文脉中汲取精神力量，把家国情怀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奋进中国梦紧密结合，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下一步，南阳市残联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文体与思政教育活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涵养清风正气，凝聚奋进力量，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各项工作，助推残联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时临仲夏，岁至端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缓解干部职工工作压力，增进干部职工沟通交流，营造温馨和睦、文明向上的节日氛围。6月16号，濮阳市残联举办浓情端午传承文化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品民俗、做手作、玩游戏，在温情互动中共度传统佳节。一枚香囊成古韵，缕缕艾香济安康。香囊祈福是端午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承载着驱邪避疫、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古韵悠悠，干部职工们静心垂眸，巧手翻飞，穿针引线，填充艾草，点缀流苏，专注雕琢每一处细节。指尖流转的不仅是精巧的传统手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大家在相互交流、潜心创作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方寸香囊凝匠心，再祈愿，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民俗文化浸润心田。下一步，濮阳市残联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载体，深挖传统民俗文化时代内涵，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残疾人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以文化润人心，以聚力促发展，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持续赋能

0: 阳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3号，2026年濮阳市毕业启航季残疾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举行，活动由市残联、市人社局主办。本次活动邀约2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推出大量适配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共计200名残疾人群众和大学生到场求职，现场同步开设政策咨询窗口，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残疾人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为求职者提供1对1岗位推荐、求职指导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切实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用心助力残疾人群体稳定就业，实现职业理想。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色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6: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7: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8: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9: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

0: 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

0: 直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